0: 副元帅，绑好了。这是干什么？绑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叶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 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1: 一言难尽啊。
0: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1: 好，
0: 走。好，启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
1: 糟了，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0: 代战王后，平贵，怎么回事？
1: 哎呀，强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0: 好，走。咱们进去，
2: 关城门。
1: 是，关城门。

0: 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喂喂，往后啊！
0: 雪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3: 哎，不不，
4: 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4: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4: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4: 这。

0: 你别忘了，他是大王啊！闪开！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0: 一封血书。
1: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你有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钏。

0: 我们不能杀了他，只不能。
1: 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
0: 你要杀了大王，
1: 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别碰我！骗得我好苦啊！你居然有发妻，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钏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她远走他乡。
0: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这样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2: 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
1: 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
0: 当时因为未报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
1: 大王
0: 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大王才失望的跟我回到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1: 18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你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
0: 你忍心吗，
1: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是我献祭，让大王离开大梁的。
0: 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
1: 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别怪凌霄，别怪凌亲王，要打又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0: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18年呢？
1: 不，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 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避弥补我这18年来所犯下的错。

0: 就去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
0: 说的是真的？
1: 我说真的。
0: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我……
1: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春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0: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啊，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刚才我失态了。
1: 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凌亲王。久违了，
2: 程将军，有礼了。
0: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2: 来人呐！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
1: 这……
2: 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1: 王后，你真好。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3: 是。
2: 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领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 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以后让我放心。好，一路小心。嗯，一定要保重。知道了。
1: 王后还有什么事？
2: 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啊，
1: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
2: 那你一个月就回来行不行？
1: 哎呀，我现在失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
2: 我尽量，啊，那我走了。嗯，啊，走了。哎，大王，啊，哎呀，又有什么事啊？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1: 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哎呦，哎呀，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2: 那你一定要回来。
1: 我一定回来。
2: 不可以骗我。
1: 不骗你。

0: 走吧。皇后，该回去了。
1: 他真的把他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
0: 您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他的发妻呢？
0: 淡湛，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
2: 这次你放大王回去，
0: 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
1: 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
0: 哎呀，戴湛呢，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

0: 武将破，十八年了，我终于又回到武将破了。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含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 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1: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
0: 所以我才……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宝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甜蜜的折磨。
1: 啊哈，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梦幻镇，我是老朋友大嘴鸭。最近的天气都很不错呢，每天阳光明媚。
2: 的巧克力，我的巧克力，
0: 范范，乌龟爷爷说了，你平时吃了太多甜食，很容易长蛀牙，现在不能再吃甜食了。
2: 豆豆鼠，你就让我吃一点点嘛。
0: 不行不行，我这也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你的巧克力没收。那么我就先走了。
3: 范范，怎么了？不高兴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让我来帮你解决。
2: 太好了，鼠阿大，你能帮我变出很多很多的甜食吗？我想吃草莓蛋糕饼干。
3: 这么多甜食我哪变得出来呀？还是回去先研究研究
2: 可以吗？
3: 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我明天去你家变给你。
2: 好呀，一言为定。
3: 怎么才可以变出很多的甜食呢？复制咒语。

0: 把想要的东西变多，用这个咒语，然后，对，就用这个，只要找到一个蛋糕、草莓和饼干，用这个魔法就可以变出很多很多的了。我真是太聪明啦！
1: 来了，这么早，谁来找我呀？
0: 当当当！凡凡，快看！
1: 是蛋糕，太好了，我要吃蛋糕。
0: 等等，凡凡，我再给你变一个出来，怎么样？咕噜咕噜，变！
1: 哇，鼠阿蛋，你好厉害呀！
0: 凡凡，我还给你准备了很多饼干和草莓哟。哇哦！哈，今天鼠阿大给范范吃了这么多甜食，范范应该很满足吧？
1: 吃饱了，好好睡一觉吧。

0: 这个饭饭连做梦都梦到吃。
1: 饭饭，你怎么了？
2: 我牙齿好疼啊，我快受不了了。
1: 你是不是又偷偷吃甜食，所以长蛀牙了呀？
2: 是我没管住嘴。
1: 你去找鼠阿大吧，他应该有办法帮你。
2: 对啊，那我现在就去找鼠阿大。
1: 嗯，你自己去吧，我们要去找咪咪鼠。
3: 要不我也跟着范范去找鼠阿大吧，我倒要看看鼠阿大有什么办法。
1: 好的，你们去吧。
0: 范范，你长了好多蛀牙，
2: 那怎么办？
0: 一定是我昨天给你吃了太多甜食。
2: 鼠阿大，那你有办法让我的蛀牙消失吗？
0: 蛀牙消失？哎，有了，我刚好有一种治牙疼的神奇药丸。
2: 治牙疼的神奇药丸？这个药丸能有多神奇啊？
0: 这个药丸吃了以后能让你的蛀牙马上消失。就是这个，你吃下它晚上睡一觉就好了。
2: 真的吗？只要睡一觉牙齿就不疼了？
0: 当然了，这可是用魔法研制的药丸，而且一点副作用都没有。怎么样，你要不要试试？
3: 我才不会让你成功呢。
2: 啊，快给我。
0: 范范吃了鼠阿大的药丸，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呢？
2: 为什么我的牙齿还是很疼呢？
0: 啊哈，又是新的一天，早晨的梦幻镇特别的宁静，让人的心里十分的舒服。怎么回事？我刚想好好的享受一下，是谁在大喊大叫的？
1: 是范范。范范怎么了？
3: 不知道，去看看。
1: 我们去找大家一起来帮忙吧。
0: 真奇怪，我昨天给范范吃了魔法药丸，怎么没有效果呢？范范，要不我再给你

0: 吃一个试试。
1: 我才不要，昨天吃了你的药丸，我的牙齿更疼了。我不要，我再也不要吃了。
2: 你长了蛀牙，肯定是会疼的。正好我这里有一杯止疼药水，可以缓解牙疼。范范，你快把它喝了，喝了你的牙齿就不疼了。
1: 那我试试。
2: 别怕，范范，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3: 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要不试试我的办法吧。范范，你飞到那棵大树上，把一根绳子拴在蛀牙上，另一头拴在树干上，我们数一二三，你就往下跳，这样你的蛀牙就会被拔掉了。
1: 这样会不会很痛啊？
3: 痛也就是一下，等你的蛀牙拔掉了就不会再痛了，长痛不如短痛。
1: 好吧，豁出去了。
3: 范范，我要开始数了，一二三，跳。范范快跳啊，跳下来蛀牙就掉了。
4: 范范跳吧，痛也就是一下，很快就过去的。
5: 范范跳吧。
0: 范范，我来帮你一把。咕噜咕噜变。
1: 我下不来了，快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
4: 鼠阿大，快变个剪刀出来，把绳子剪断。
0: 咕噜咕噜变。
4: 鼠阿大，现在不是吃的时候，快变个剪刀。
0: 对，变剪刀，剪刀，咕噜咕噜变，变剪刀。哎呀，又出错了！
1: 豆豆鼠，快想想办法，我喘不过气了。
4: 要不鼠阿大，你就把这个当成飞刀丢出去。
0: 也行，咕噜咕噜变。
1: 太好了，我的蛀牙终于掉了。
5: 范范，现在知道长蛀牙多痛苦了吧？
1: 知道了，我以后要听乌龟爷爷和豆豆鼠的话，少吃甜食，
4: 还要记得每天刷牙哦。
6: 啊哈，豆豆鼠说的对，勤刷牙也可以帮我们清除牙垢，防止蛀牙的产生哦。
1: 好的，我以后要做个没有蛀牙的范范。没有蛀牙，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0: 起来看流星雨。
1: 这是怎么回事？梦幻镇突然一片漆黑，好像是路灯坏掉了。
2: 真的好黑呀！

0: 天晚上路灯坏了，
1: 听说乌龟爷爷还摔了一跤。
2: 那乌龟爷爷没事吧？
1: 没什么大碍。
0: 还好没事，以防下次再有人摔跤，我们应该想办法把路灯修好才对。
1: 但是我们怎么修呢？
3: 范范、咪咪鼠、豆豆鼠，你们在干嘛？
2: 鼠儿的，
3: 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可以帮助你们。
2: 梦幻镇的路灯坏了，我们希望它能重新亮起来，这样夜晚就不会暗了。
1: 是啊，舒阿大，你有什么办法能修好路灯吗？
3: 让我想想。

0: 让流星掉下来的一刹那接住流星，必须让流星保持住最强的光和热，这样就能用它制作各种发光体。嗯，那就是可以做成路灯了，太好了！晚上就去收集流星，然后给咪咪鼠他们送过去。我真聪明。看，这就是我收集的流星。
1: 啊，用流星做路灯吗？
2: 那一定很亮，快点试试吧。
0: 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范范，你把流星碎片放到上面去。
2: 哇，亮亮
0: 亮
2: 亮
0: 了！咕噜咕噜变。哈，梦幻镇的路灯终于修好了，夜晚又恢复了明亮和美丽呢。
1: 真好，梦幻镇夜晚比原来更亮了。
2: 是啊，流星的光芒真的好耀眼呀。
1: 要是有流星雨，那个光芒都可以把梦幻镇的黑夜照成白天。
2: 我也好想看一次美丽的流星雨啊，而且我还可以对流星许愿呢。
1: 有了，我明天去找鼠阿大帮忙，我想他那里一定有关于下流星雨的魔法。
2: 好啊。
0: 什么？下流星雨？
1: 没错，咪咪鼠说他想看流星雨，鼠阿大有没有这种魔法呀？
0: 这个……
1: 鼠阿大，你可是伟大的魔法师啊。
0: 说的也是，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没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的。豆豆鼠，告诉咪咪鼠，晚上就等着看我鼠阿大的魔法流星雨吧。
3: 啊哈，鼠阿大就这么随口答应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真让人担心呐。
2: 豆豆鼠，你确定今天晚上真的会有流星雨吗？
1: 鼠阿大说会有的。
0: 只要按照魔法书上的操作，一定会成功的。咕噜咕噜变。
2: 哇，快看，真的有流星雨，好美呀！我要许愿。
0: 成功了，我真是伟大的魔法师。接下来我要把流星雨数量再加大点儿。咕噜咕噜。

0: 去吧。嘿，
1: 火球来了，大家快跑啊！咪咪鼠、豆豆鼠，快跑！突然出现一个火球一

0: 迷路电。
1: 小桃子，幸好你能及时赶到。
0: 鼠阿大太过分了，把流星雨变成火球，还差点害了大家。
2: 这个鼠阿大魔法又用错了吧？
3: 鼠阿大的魔法每次都失败，还好这次大家都没事。鼠阿大这次差点闯祸，我们去找鼠阿大去。
1: 可是我相信鼠阿大他也不是故意的。
0: 哼，豆豆鼠，不要帮他找借口了。
1: 走，我们现在就去找鼠阿大。
4: 大家现在都能看流星雨了，明天他们一定会感谢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说不定还会给我准备好吃的呢。
1: 鼠阿大，你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那个大火球差点把我的翅膀给烧了。
0: 鼠阿大，你的魔法太差劲了，我要看的是流星雨，不是大火球。
3: 真没用，我们走，不要理这不称职的魔法师，就会捣乱。
4: 啊！别走啊！那个，我不是故意的。唉，可怜的鼠阿大又好心办坏事了。哎呀，我真是个差劲儿的魔法师，没听瓦鲁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魔法，还信誓旦旦说要保护梦幻镇。连咪咪鼠的愿望都实现不了，还差点害了大家，我该怎么弥补呢？
0: 鼠阿大，明天是我的生日会，你要来参加哦。
4: 对了，明天是咪咪鼠的生日会，我要趁着这次机会向大家道歉。我要给咪咪鼠做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大家一定会原谅我的。
5: 咪咪鼠
6: 生日快乐！
0: 谢谢大家。
3: 鼠阿大还没来呢，等等鼠阿大吧。
0: 哼，才不等他呢！
4: 咪咪鼠，我来了。为表上次的歉意，这次我准备了更特别的礼物给你。
0: 啊？是什么特别的礼物？不会又是个火球吧？
4: 这可是我伟大的魔法师用烟花特别研制的流星雨，咪咪鼠，我现在就放给你看。咕噜咕噜，变！
3: 鼠阿大，怎么回事？你的魔法又失败了？
7: 好端端的一个聚会，被你给搅了。
0: 鼠阿大，你这个捣蛋鬼，总是惹麻烦，我不理你了。
1: 鼠阿大，我对你太失望了。
4: 怎么可能呢？我的魔法应该没有弄错呀。
0: 怎么了？路灯也亮了。
4: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天黑了？咪咪鼠，你看，流星雨，我成功了。
1: 好漂亮！咪咪鼠，快看啊，好特别的流星雨啊！
0: 哇，鼠阿大，你的礼物真特别，谢谢你。
1: 咪咪鼠，看来鼠阿大的魔法还是有成功的时候嘛。
0: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鼠阿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4: 这没什么了。

0: 不要贪吃。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咪咪鼠，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准备去乌龟爷爷家里呢。
0: 为什么要去乌龟爷爷家里呀？
2: 明天梦幻镇要举行美食宴会，我去找乌龟爷爷商讨一下要怎么办呢。
0: 原来是这样啊。
3: 咪咪鼠、豆豆鼠，你们在这聊什么呢？让我也听一下。
2: 鼠阿大，我们正在讨论明天美食宴会的事情。
3: 美食宴会听起来会很有意思。
2: 当然了，美食宴会上大家都可以展示最拿手的美食。
4: 大家都在这儿做什么呢？
2: 乌龟爷爷。
3: 乌龟爷爷，让我来办吧。我会举行一个魔法宴会。
4: 魔法宴会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3: 那是当然了，肯定会很有意思的。
4: 鼠阿大，那这次宴会就交给你了。
3: 放心，交给我鼠阿大吧。我先回去

0: 是啊，豆豆鼠。
1: 乌龟爷爷，
2: 这个鼠阿大怎么还不来呀、啊？
3: 谁说我没来？我早就来了，现在我就为大家呈上最精彩的表演。
4: 鼠阿大，快让我们看看吧。
3: 大家看好了，我的伙伴们，出来吧！
4: 好厉害呀，餐具都自己飞上来了。
5: 这些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啊。
3: 我的朋友们，请拿起你们的杯子吧。茶壶，去给大家倒茶。
2: 鼠阿大的魔法可真有意思，
4: 真的是好神奇啊。
6: 是啊是啊。
3: 盘子们，把蛋糕给大家送过去吧。
5: 好好吃啊。
3: 怎么样，我的魔法厉不厉害？
5: 鼠阿大，你真是个厉害的魔法师。
7: 是啊是啊，
8: 鼠阿大可真厉害呀、啊。
9: 啊哈，鼠阿大的魔法宴会结束了，范范、豆豆鼠、咪咪鼠他们都在放风筝呢。
5: 我肚子饿了。
2: 啊，范范不是刚吃完蛋糕吗？
9: 啊哈，准备了这么多食物，这个范范可真是太贪吃了。这么多的食物都快被吃光了，范范也太能吃了。

0: 了。
1: 宴会上吃了很多东西吗？
2: 可是我还是想再吃点食物啊。豆豆鼠、咪咪鼠，你们先玩吧，我想回家再吃点食物。
1: 范范真是太贪吃了。
2: 哎，那不是鼠儿蛋吗？
0: 范范，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想回家吃点东西。对了，鼠阿蛋，你的魔法那么厉害，能不能给我变一点吃的？
0: 当然，我有一个将任何东西变成巧克力的魔法。
2: 鼠阿蛋，你可以教教我这个魔法吗？
0: 可以。
2: 鼠阿蛋，去我家里教我魔法吧。
0: 好啊。我来演示一下这个魔法，你可要看好了。变成巧克力吧，咕噜咕噜变。范范，你看，椅子被我变成巧克力了，对吧？
2: 哇，真的，鼠儿蛋，你好厉害呀！快教教我这个魔法吧。
0: 好，我教你，范范，来跟着我念，咕噜咕噜变。
2: 咕噜咕噜变。
0: 你刚使用魔法的时候失败是很正常的，只需要多多练习。
2: 我成功了，鼠儿蛋，你快看。
0: 真没想到范范你的魔法天赋这么好。
2: 真好吃，鼠儿蛋，你真的是很厉害呀。鼠儿蛋，这个魔法可以变成其他味道的巧克力吗？
0: 其他味道当然也可以了。
2: 那真是太棒了呀，谢谢你教我这么厉害的魔法。
0: 不用客气，范范，在一定时间里，这个巧克力还会再变回去不同的东西，变成巧克力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2: 真是太好了，美味的巧克力我来了。

尝尝大树巧克力。咕噜咕噜变。不好吃，不吃了。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知道哪种变成巧克力会更好吃呢。我一定要都尝个遍。啊，巧克力真是太好吃了，明天我要吃其他口味的。巧克力真好吃啊。奇怪，我感觉我的肚子好疼啊。

0: 什么？大清早的吵什么吵？我还没有睡醒呢。
1: 鼠儿大，昨天晚上我的肚子疼了一宿，睡不好觉，你快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让我看看吧。
1: 好的，快点帮我看看吧，鼠儿大。
0: 诊断魔法。
1: 好疼啊。
0: 范范，你吃了多少巧克力啊？肚子怎么胀得这么大？
1: 我吃了很多很多巧克力，好疼，好疼啊！
0: 范范别担心，我会尽快研制出解药。你先回家好好休息吧。
1: 好，鼠儿大，那你可要快一点。
0: 好，放心吧，范范。范范，我来了。范范，这回你可得长教训。

0: 全了吧？食物可不是能随便乱吃的。
1: 舒阿大，那个解药制作好了没有啊？
0: 放心，药剂我带过来了。你吃了太多的东西，肯定会消化不良呀。来吧，范范，给你打完这支药剂，就会好起来了。
1: 舒阿大，我不要打针。
0: 范范，你要听话，只有打了针才会好起来啊。
1: 不要，我不要。
0: 放心，范范，我动手很快的，不会让你感觉到任何疼痛的。
1: 不要不要，我不打针，我绝对不会打针的。
0: 好好好，不给你打。
1: 好痛。
2: 哎呦，
0: 好晕好晕啊。
1: 我感觉好有精神，我不难受了。健康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谢谢你，舒阿大。
0: 不用谢。
1: 我以后再也不会乱吃东西了。
0: 但愿范范能够记住这个教训。

0: 小心。
1: 哎，走啊！
2: 嗯，
1: 哎，啊，
0: 呵
1: 呵，
0: 哦，
1: 哎，嘿，嘿，
0: 啊，
1: 啊，哦，哦，哎，哎，这，
3: 啊，徒弟们，
2: 师傅，
3: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0: 啊，啊，
1: 哎，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哎，
2: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1: 哎，
3: 悟空
0: 啊，
3: 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
4: 走！
0: 我他妈来了！快走！
4: 哎呦！
0: 你想？

给一点帮，行行好吧，大施主，您给一点帮，给一点帮。

0: 来，哎呀，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嗯，哎，
1: 去。哎呀，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
3: 小崽子！
4: 好你！
1: 起来，
4: 来来，
1: 别哭了，小和尚，
4: 吃吧吃吧啊，
1: 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5: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
6: 来来，慢慢。哎，啊，请。长老，请。哎，
4: 来。
1: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4: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7: 师傅，切莫高声啊！啊。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哎，这边来，
8: 快走，快走，哎，
9: 好。

0: 长老来。啊，请坐。
1: 嗯、啊、嗯、啊啊、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啊。
2: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3: 视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了。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嗯，快去看看。去。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中僧。
1: 是是是。

0: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1: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0: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和尚们听了，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 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夫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3: 如此无礼，欺杀老僧了！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事务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望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5: 长老，请起。
6: 救救我！起来。悟空。
4: 师傅。
6: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嗯，
1: 师父，嗯，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请。嗯，师父。哎，嗯，
0: 嗯，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嘿嘿，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呜。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我去。
1: 吃它，吃它。
2: 来，给你倒上，
1: 再来点，再来点。
2: 哦，
3: 喂，
1: 不错。
3: 谁？
4: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儿来的？
4: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4: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一点。
3: 给他倒。

0: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我叫奔奔吧，逃走的那个叫霸奔奔。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快说！是九头虫偷的。哼！九头虫！哎呦！九头虫！
1: 猴哥，又是他！
2: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哼，什么龙子？公主，
1: 恐怕是个虫子吧。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
2: 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哼！
3: 哎，公主嘛，来。去！驸马，公主，出事儿了！快把它藏好。哎呀，大事不好了！
1: 启
2: 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1: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2: 孙猴子来了。
1: 嗯，
2: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1: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2: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这只毒簪，
3: 毒
2: 放在茶饭里，叫。
3: 上一脚，
2: 小的明白。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啊？

0: 绑着呢，没事儿。啊！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还是你去吧。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1: 来了，师弟，你看见什么了？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
0: 来进来吧。这可真是，这是怪事儿，没事儿。 咱哥俩再喝点儿，
1: 来，我肚子疼，哎呦，我也。

0: 来，放我下来。
1: 哎，嘘，等着，走。
2: 妖孽现在何处？
3: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2: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4: 哎，哎，你看，来呀，哎，哎，哎，来看，哎，哎，就是，
5: 快点，
4: 哎，啊。哎！
2: 哎！高僧，这就是妖怪。
3: 这就是妖怪。
2: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5: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4: 看你个什么话！
5: 走
4: 走！哼！
2: 好。
6: 哀婿，哀婿，哎呀，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7: 哎，来了来了！
6: 谁来了？
7: 一个毛脸和尚。
6: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8: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5: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6: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4: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5: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1: 岳父大人，
4: 你交出来吧！啊！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1: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哼，免得麻烦。
2: 对，交出来。
1: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2: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
0: 甘愿领罪，
1: 猴哥，这哎，
0: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2: 无妨，
0: 无妨，
1: 猴哥还没找着宝贝呢。
2: 哎，走，
0: 哎，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悟空，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再来点，再来点。不错。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你这个你管不着。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
2: 给他倒。
0: 嗯。哦。

0: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我叫奔波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普奔。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快说！是九头虫偷的。哼！九头虫！哎呦！九头虫！
1: 猴哥，又是他！
2: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哼，什么龙子？
1: 公主，恐怕是个虫子吧？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
0: 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哼！哎，公主马来，
3: 去！
0: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快把它藏好！哎呀，大事不好了！
3: 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2: 孙猴子来了，
1: 嗯，
0: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1: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0: 驸马，
1: 何必亲自去呢？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这只毒簪，
0: 毒
1: 放在茶饭里，叫。
0: 上一脚，
1: 小的明白。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啊！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2: 你去看看。
1: 还是你去吧。
2: 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
2: 嗯。

0: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嗯，
0: 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哀婿，哀婿，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啊，别走啊！

0: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1: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

0: 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1: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哼，免得麻烦。
2: 对，交出来。
1: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啊，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2: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
3: 甘愿领罪。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1: 无妨，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0: 慢。
3: 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0: 哦，绝品仙茶。
3: 啊，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4: 喝茶，
0: 喝什么茶呀？嗨，
4: 上
0: 茶。
4: 哎，
1: 这个，
4: 哎，
1: 你
4: 这
0: 是
4: 先喝了茶再说。哎呀，真是，别唠叨了。嗯，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嗯，
3: 长老
4: 啊，请坐呀。
3: 好好好。
1: 请吧，请用茶。
3: 请，请，
1: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1: 宝贝。
5: 哎，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这没了，这没有。
0: 大圣真会开玩笑。
6: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
5: 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
3: 绝对没有。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
5: 哎，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3: 大圣，请喝茶。好。好，好，好，
0: 请。
5: 好茶呀，是好茶，是好茶，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啊，哎，请，请，请，请，哎，有毒。啊，哎呀，岳父，岳父，岳父。
3: 岳父，哼！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呦！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波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2: 遵命。
3: 有人来了。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哪里跑你？哪里疼？哎，去掉了一条。

0: 谁？
1: 三太子。三太子。
0: 原来是你啊。
1: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3: 太子
2: 滚。
3: 啊。

0: 哎，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1: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0: 好，好，好。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哎，歇会儿吧。哎，师傅，坐下歇会儿吧。
2: 八戒，
1: 八戒，
3: 这里杳无人烟。 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4: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哼哼，哎呀，八戒，悟空是何妖怪？啊，师傅，
5: 师傅，师傅，师傅。
4: 大师兄。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师傅！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 哎，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1: 师傅，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
2: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啊！
2: 好，
0: 那就请圣僧来截句吧。
2: 截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

0: 乡春。
1: 妙，
2: 好，
3: 好，
4: 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5: 哇，好人是姓仙
6: 到此，
7: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6: 啊？就是啊。
8: 来来来，
9: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4: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9: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
1: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2: 是，妙
3: 妙啊！
4: 妙极了！
5: 贵客。
6: 人生光景能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招啊！
7: 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 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凌空子保亲，乘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8: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事，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9: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
3: 么好的怪
2: 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0: 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0: 走。
2: 好好。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3: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0: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4: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3: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0: 师傅，咱们走吧。
4: 走吧，
2: 走啊。
0: 快走啊！

0: 师傅，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
1: 这是
0: 杀气？
1: 这什么杀气？
0: 师傅，
1: 快走快走！
0: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1: 走。
3: 小雷音寺。

0: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0: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小你的模样，还不如我老朱呢。唐僧肉我倒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嘿，大王，你尝尝，你尝尝。
1: 哎，怎么样？好，嗯。

0: 沙师弟，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可如何是好？
1: 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里面有动静。
1: 大哥！
0: 二师兄。
2: 有动静了！哎，八戒！
3: 大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
2: 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二师兄，快来！好。二师兄，快来！哎呀，豪哥啊！ 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轮子一看，我怎么搬呢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2: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4: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5: 我上哪找帮手啊？
2: 大哥。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4: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2: 好，我去。哎。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赶救。
0: 这
2: 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0杯。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使劲啊！使劲！撬撬撬撬撬啊！来，撬！
2: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来来来来，等会儿，嗯，来等会儿，嗯，

0: 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哎呀！大王，
1: 什么事啊？
0: 唐僧他怎么了？
1: 师傅慢一点。

0: 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

0: 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嘿嘿，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
3: 哎呀！
2: 你看，哎呀！
3: 这
2: 么好的拐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0: 走，走吧！哎，走，
4: 八戒，走吧。
0: 走。
2: 好好。

0: 二师兄，走啊！走！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2: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1: 那我倒没什么。
2: 师傅，咱们走吧。
1: 走吧，
3: 走。
2: 快走啊！

0: 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这是杀气？
1: 什么杀气？真是！哎，
0: 师傅，
1: 快走快走！
0: 师傅，
1: 大师兄，师傅。

0: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2: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2: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呀！ 哎，师兄。

0: 抓起来！
1: 走！嘿！嘿！
2: 嘿！嘿！啊！师傅！
3: 啊，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4: 是的。
3: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兽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3: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5: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怎么样？

0: 把这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呢？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来吧，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悟净。悟净，
1: 啊，
0: 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去来救你。
0: 这。
2: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3: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4: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2: 撬撬撬
5: 撬撬撬
2: 使劲啊！
5: 撬
2: 使劲儿！来撬撬撬
4: 撬
2: 撬！哎呀，撬啊！来撬！哎呀！
6: 哎，大圣，哎，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7: 来，
3: 大王，什么事？
7: 唐僧他
3: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

0: 来了，是这是这，大成怎么样了？怎么样？不济事啊！怎么样了？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别！哎哎，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嗯，
1: 好，钻吧，钻吧。
0: 哎，钻吧，你钻吧。啊！
1: 哎，忍着点糖啊！
2: 是别跑啊！谁想跑了？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敢呢？打赌！嘿，赌什么？说，
3: 赌什么？
4: 赌什么？
2: 赌什么？
5: 你若斗不过我。
2: 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6: 对，
2: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6: 斗不过呢？
2: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7: 好，说好再说啊！
2: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5: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
2: 小的们，给我上！啊！

0: 阿弥陀佛，来人呢？倒酒。
1: 是是是。
0: 好了。

0: 快点！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师傅，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你在哪儿啊？师傅，哎呦，这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师傅，快走啊！快走，师傅，快走，快走，快走，跟上，走，
1: 走，师傅，
0: 走走走，
2: 马上告辞了。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2: 黄金龙，
3: 俺老孙都谢了。哎，不必后会有期啊！
2: 走，
3: 师傅坐好啊，走。
4: 八戒跟上，
2: 哎，走。
3: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2: 师傅先走。师弟，
3: 大师兄，
2: 嗯。
3: 行李不见了，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2: 师兄，八戒，人固然要紧。
3: 大师兄，
2: 嗯，
3: 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2: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3: 哎。

0: 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他是我面前比的一个黄眉童儿。三月三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
0: 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啊，
0: 来来来。
2: 把手伸出来，这个，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哈哈哈哈哈！嗯，嘿嘿嘿嘿嘿嘿，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2: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嗯，来，来。
1: 来呀！啊！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嗯。
1: 嘿。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铁柱，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呀！啊！哎呦！哎呀！哎！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0: 哎呦！哎呦！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0: 2024年8月14日，一列满载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厦门东福站发车，经鹰厦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前往俄罗斯。近年来，福建省通过鹰厦铁路累计开行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2349列。
1: 班列在福建境内基本走的还是鹰厦铁路。70年后的今天，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但这条老铁路至今还在发挥特殊货运作用。
2: 哎，你好，你好。嗯。
3: 哎，李老师，
2: 你给我打电话今天？我先转一圈。最早的那个摊位到了个门上，那个鹰厦铁路的这个简报本，我就在那个树下这边摊位上买到的。这样，强子，我家的强子。
4: 每个周末，潘家园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30多年来，我已经在这里淘了几万件旧资料和老物件，他们大多与铁道兵相关。
2: 追着我把铁道兵的书不要钱送给我，就是这个朋友特别好。
4: 从1948年解放军铁道兵成立，到1984年前兵种转业改制，铁道兵的英雄业绩无愧共和国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今天能够清楚了解这些铁路人的人越来越少，而我要做的就是用毕生书记的纪念文物，让这段光荣岁月和他们骨血里的精神成为不朽。在我收集的铁道兵老照片中，这张拍摄于厦门记录鹰厦铁路铺设最后一段钢轨的照片，每次都会让我激动不已。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体铁道兵热血结党献身建设的生动写照，它是我们国家那个年代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0: 工期1年零10个月，20多万建设者，47组隧道，159座桥梁，694公里。1956年底建成，这是新中国第一条战备铁路鹰厦铁路的几个简单数字。
5: 上上最后一个甲板，钉上最后一颗道钉，铺轨队向祖国报告，鹰厦铁路提前1年完成。福建人民50年的愿望实现了。
0: 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究竟蕴含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热血故事？它究竟承载着多少铁道兵与闽赣两省人民的智慧与牺牲？70年过去，数万铁道兵和转业后成为铁道人的他们，留给后人怎样的精神财富？鹰厦铁路穿山跨河的闪光铁轨，今天如何继续将中国与世界连通？
6: 祖国人民张开双臂，拥抱凯旋的英雄儿女。
0: 1953年7月。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从朝鲜凯旋归来。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

0: 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部队陆续回国。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是这支英雄部队在朝鲜半岛创造的奇迹。然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并不知晓，接下来，祖国和人民将赋予他们新的千军重任。还是在一年前，1952年底，78岁高龄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以书面形式第三次向中央谏言，希望打通交通阻隔，修建一条连接福建沿海厦门与祖国腹地的铁路动脉。
1: 孙中山在最早的建国方略，他特别的强调，就是一个国家要铁路的一些建设啊，来发展经济。陈嘉庚对这个理念呢，非常的接受。他长期的认为，台湾跟福建是中国东南的两翼，这两翼呢，将来会制衡中国啊这个海上的发展。
0: 建国方略提出，建设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以七大铁路系统将中国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在福建板块，方略设计了5条线路，计划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对此，陈嘉庚打心眼里赞同。早在1950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便提出，建设福建铁路。或先建造陆基案，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能实施。1952年5月底，陈嘉庚又致信中央，期盼国家尽速开办福建铁路。那么这一次，陈嘉庚希望加快将铁路通到厦门的愿望，能否实现呢？让陈嘉庚欣喜不已的是，他的这次谏言与党中央最新的沿海战略不谋而合。不到20天时间，他的建议函就得到回复，同意尽快修建一条由江西通往福建沿海厦门的铁路干线。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即入侵台湾海峡。
0: 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略台湾海峡后，美国政府便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不仅在台湾设立海空军基地，给台湾以巨额经济援助，还派大批军事顾问训练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集团增加了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并极力渲染正在同美国商谈共同防御条约。强修一条足以支撑东南沿海战备需要，把握台海危机主动权的战备铁路，已是国家战略的题中之意。
3: 在台湾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他是要反共复国的，就是要反攻大陆的。你要守好岛，守好自己的家门，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队。足够的军队要调动吗？你不能仅靠车轮子，靠解放军的2条腿吧？所以铁路它既可以运输兵员，又可以运输装备，还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这个任务就越发的紧迫。所以当英厦铁路啊确定以后，国家不但按期的完成，而是说你要提前的完成这个铁路，因为它对国家的这个国防建设太重要了。
0: 这是铁道兵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特制的徽章。1954年3月5日，这支刚从朝鲜回国的英雄部队在北京正式组建铁道兵兵部机关，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 鹰厦铁路上马已是箭在弦上，中央提出的不是建设，而是抢建。从勘测、兵员部署、施工安排到民工支援，千头万绪，中央的要求都凝聚成一个字：快。
4: 叫做资遣铁路，就之前就是前方需要这个军用物资，需要部队接体，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还比他先成立，先成立先勘测，组织了就整个总队都上去了。整个总队就是归编制，就是600多人吧。
0: 数支勘测队跋山涉水，分头踏勘，数月之后提出了东、中、西三条选线方案，经由铁道部与福建省委以及陈嘉庚先生一同商讨利弊，报中央决定。考虑到建设里程较短，工期较快，带动沿线磷矿资源开发等因素，连接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东线方案被通过。至此，鹰厦铁路线路走向确定。鹰潭，这块略显斑驳的水泥标记碑静静矗立。这里是鹰厦铁路零公里起点。70年时光荏苒，它默默见证了鹰厦铁路的发展变迁。今天的鹰潭已经成为鹰厦铁路、沪昆铁路、皖赣铁路、沪昆高铁交汇的华东交通枢纽。从零工业基础到成为新兴的铜工业城市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这是一座真正意义的火车拉来的城市。1954年夏秋时节，伴随着山林深处飘来的阵阵歌声，铁道兵可谓兵贵神速。就在鹰厦铁路勘探设计尚未完工之时，铁道兵第7-53师就先行开赴闽赣交界的丛山峻岭间，在鹰厦县北段鹰潭到福建光泽一线展开，进入前期施工准备。
5: 10月8号，就收到我部队副政委张汉民的一个航空信，航空信说没有紧急事了，
6: 买的一些干粮啊，赶赴到工地了。军事工程马上行动，当时就下令了，这个军人不准请假，请假的一律归队。
0: 1955年2月21日。鹰厦铁路开工仪式在鹰潭火车站举行，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一声令下，鹰厦铁路鹰潭段正式动工。军令如山，一时间工地上红旗漫卷，号子声声，在千万年沉寂险峻的山崖溪流间，铁道兵要用他们的铁血之躯开凿架设出一条通途。
4: 部队的士气是非常高昂，都是以临战的状态进行长征，啊，不怕苦，不怕累，挥汗如雨，从不叫苦。
0: 修铁路，光有胆魄与士气并不够，要想施工进度快、投资省、保质量，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念念不忘，铁道兵也是技术兵种的王震，为此做足了准备。还是在上一年的8月，铁道兵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在广州召开，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技术干部大会。兵部党委在会上的首要事项就是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7: 这个修铁路一定要需要技术干部。那很要紧的，
8: 但是那时候多匮乏呀，技术上，所以说咱们修铁路困难也在这里，技术上不行。
9: 当时为了这个

0: 广招技术人才，给技术干部的待遇比较低，要给他们提高待遇。
1: 大会制定并颁发了技术干部职责、改善待遇等具体政策和规定，建立了技术责任制，甚至专门在建制中设立了技术副职岗位。会议精神一经传达，铁道兵各单位进一步形成了尊重人才技术、鼓励发明革新的比学感帮氛围。
2: 施工处处长、施工科的科长和施工技术员，都是由地方上调过来的。然后是改什么待遇？我就施工处长给他一个团级干部待遇，给他个上校；施工科长也给他一个大位上位的。授衔的时候。
1: 也就在开工仪式的同一天，设计、基建、施工三方召开会议，将鹰厦铁路通车的时间定在1957年底，全线分为11个工程段，由铁道兵部署8个师和1个桥梁团为主承建。铁道兵兵部也于1955年5月进前指挥，迁移到福建南平的黄金山。兵部机关的官兵们初到闽北，便对眼前的山势惊讶万分。都说蜀道难，谁知心目中的沿海省份竟是这般重峦叠嶂。按照设计方案，南北穿越武夷山、岱云山两座著名山脉的鹰厦铁路，要建造40多座隧道和100多座桥梁。全线路基土石方总计6700多万立方米，要想用不到3年的时间在天险之间抢建近700公里的铁路，何其困难！然而将士们明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称谓，不仅是这支光荣部队的军魂，更是祖国赋予他们的崇高担当。1955年11月，鹰厦铁路第二次工程会议详细规划了由地方政府调集民工辅助建设的任务。江西和福建两省表示，人员上场与物资配送，一切听从调动。
3: 能够由这个鹰厦铁路到厦门来，是我们福建的幸福，是我们福建的光荣，一定要建起来。所以，村民大家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拥护的。
1: 福建省委省政府不久又明确发出增派民工的指示，除原计划64000民工外，再增加4万民工，共为104000人。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切实保证粮食、肉、菜等物资供应。闽赣两省11万多民工预计工先后上场，负责大部分铁路路基、运输道路以及土石方工程。

0: 我到处在工地上边管我边自己还劳动啊，就挖挖土、挑挑土一样的参加，所以他这一张照片看了，他在泥泥站在阳光的旁边给你照一张相，大家都很团结，嗯，在越艰苦的地方也团结，人啊也是我也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 福建省海专门成立青年志愿筑路队，三八妇女筑路队等男女青年们用拿惯了锄头的手抡起山锄与铁锤钢钎，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小鲁班、小诸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提高了施工效率，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2: 火车头青年突击队创造了斗车自动运驮法。
0: 提高了功效3倍多，这种又省力、功效又高的空中运驮法，就是三八妇女筑路队创造的。县委书记当青年突击队中队长，你讲都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的，除了泥巴，就是饼料，积极性很高，嗯，很了不起，一般做不到了。

0: 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的。
1: 英沙线铁路是居民团结共同修建的一条路，没有福建人民、江西人民的支持，做不到。
2: 穿越武夷山脉的大河山隧道是英厦铁路的关键工程之一。担任施工任务的铁道兵五师是一支诞生在解放战争的英雄部队，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参加新中国建设，它都是一支最能啃硬骨头的部队。
3: 英厦铁路最艰巨的守关，就是从鹰潭到这个厦门的第一个关口，就是这个大河山隧道。
4: 为了这条铁路，王震将军当时是咱们铁道兵的司令员，直接把我父亲就带到这个隧道口来了。大河山隧道在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称它为父亲的山，因为我的父亲常年都在工地，我们在家是看不到他的，他和他的战士一起，为了让前线能够打胜仗，一定要把它修通啊。
2: 在我收藏的英厦铁路文物中，关于铁五师的纪念物非常多。今天站在英厦前线最长的隧道旁，我仿佛真的听到当年轰鸣的风枪声。
5: 大河山的山体几乎全是坚硬花岗岩，在今天先进的凿眼机械面前，这些并不在话下。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凿眼只能凿孔打眼，半米、一米的爆破，一镐一锹的清理石渣，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6: 这个石头太硬，打不桩，这是打下以后就冒滑，打不通。
7: 战士身上有土，又加上水，衣服又湿又脏，有的他又冷，山洞里又阴又冷，一个班下来，那个战士出来，你简直不认识他是谁。
5: 大河山隧道开工初期进展缓慢，铁道兵五师二十三团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心急如焚，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刀坑里钻眼机手们打一个小时的炮眼，腰弓酸了，腿蹬痛了，却干不出多少活来。一天八小时过去了，但却只能进一米多一点。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似的，着急难过。
8: 打隧道是怎么打的？把这个洞口这一部分把它剥离开以后，就用钢钎打锤打眼，打的半米到一米的深度的时候，再进行爆破，把石头炸开，炸开以后再用尖挑鹰台把它挑出去，就这样以蚂蚁啃骨头的方式来打隧道。
5: 就在大河山隧道艰难凿进、工期延宕的关口，一位老军人带着苏联专家来到了工作面。
9: 我们司令员亲自到工厂这个长子面刀孔来打风枪，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我们要加油，跟司令员学习。当时就那个气氛带起来了，就兴奋像一股热流一样。
6: 他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的，从东北呢运来了一些那个黄豆，从黄豆压成豆腐，吃这个豆腐。那个时候不是天气也冷吗？就发一件那个棉大衣。
5: 王震将军还迅速调来了胶质炸药和合金钻头，铁五师的官兵们斗志更旺，大家开动脑筋，总结出石质硬多打眼打前眼，石质软少打眼打深眼，并结合苏联专家的湿式凿眼法，提高功效25%。有的战士研究出锯末泥沙弹堵炮眼，大大降低了哑炮率。
9: 尹尚龙这个人很精干，后来他又把工程技术人员

0: 把那些山洞脑筋的一些战士，请到一块儿，商讨商讨。结果商讨决策呢，采取这么个办法呢，一个是打炮眼，围点打圆，这是一个；二个呢就是连环放炮，通过试验以后啊，这个你把这个炸药一困紧，它这个爆发力、供应量里它都大，要有采取一个双雷管，这个连环炮，就采取各种措施，最后呢。
1: 但使这个洞口进度加快。从南北两口日掘进3.7米，提高到9.4米，最高两口日进34米，新的掘进记录一再被刷新。人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56年1月24日，晚21:50。
0: 总长1400六十米的大合山隧道南北两口会师，全线贯通。最道一打通，两边的战士一见面，呼啦，就是呼啦，万岁！大哥，这隧道万岁！就这么喊，那种场面，他激动啊！
1: 我和一个人紧紧地拥抱着，摄影记者的闪光炮一亮，我才看清楚，我拥抱着的。 是北口四连的副指导员翟福康同志，虽然我们开会时常见面，但今天却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似的，那么亲热，那么激动。235个日夜的鏖战，提前118天贯通，这是铁道兵在鹰下铁路所赢得的第一场关键性胜利。
2: 70年前，父亲走的山路来修钢铁大路，修成了。今天来到这里，仿佛见到父亲。大河山，我来了，爸爸，我来了，我来看你们。

0: 很难想象，可能这个地方以前也是个山，然后那就被削平了。
1: 对于这个开山筑路的这个铁道兵来说，那每一座山都是他们面前的这个困难或艰辛，就是要用血汗奉献才能够修成这个钢铁大道。
2: 当年挡在铁道兵面前的第二道分水岭是戴云山山脉。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商凯曾经写下这样的采访感言：关关难过关关过，这里悬崖连着峭壁，峭壁紧接着深谷，但嘹亮的救火号就在这里响起。山高不怕有虎豹，水深不怕有龙蛟，英雄不怕修路难，铁路要过戴云山。
3: 1955年3月，美蒋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生效，蒋介石当局也变本加厉制定反攻作战计划。同年10月，中央要求再提前一年修通鹰厦铁路，而现在摆在铁道兵眼前的是著名的戴云山势头版天堑。但此一处就有3座山头18万立方米岩石与土方，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全线在提前一年建成通车，只能是空话。经反复研究与论证，指挥部决定采用特大爆破的方法，在削平山头的同时完成大填方，大幅度提升施工进度。此时在朝鲜战场有过多次爆破经验的兵部工程师朱忠杰被任命为戴云山大爆破设计负责人。
4: 他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其实他不是学爆炸力学的，他是学土木工程的，这个两门学问呢其实相差挺大的，只是在力学方面他有

0: 有相通之处。
1: 在此之前，铁道兵只有过几十公斤炸药的爆破经验，如今要一次性投入几百吨炸药，朱中杰已是没有把握。
0: 他开始学俄文，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就开始怀疑苏联那个公式，后来想到苏联公式不一定错，它可能不适合中国的地质条件。
1: 根据多次实地测验，朱中杰在兵部领导支持下大胆调整苏联专家的爆破经验公式，摸索出符合福建地质和气候条件的铁道兵经验公式。
0: 其实呢，就差了一个系数，那个系数就起到了挺大的作用。他就列了一个表，把那个系数什么情况下就系数就用哪个你就做就行了。
2: 最后呢，就是层层上报，最后就直接就报到了这个王哲司令员的大最后拍板，力排众议，大爆破。
1: 赤头板大爆破需要在数百米宽的峭壁上凿出成排的装药室，战士们用绳索将身体悬吊崖边，一锤一锤地打出炮眼，再爆破凿建为一个个装药石窟。
3: 因为这个怎么操作啊？研究好多次，用这个脚手架，以后打的话打有3多米，分3层，第一层啊，就是用风枪了，其他的2、3都是用人工，啊，用钢钎打锤吧。
4: 安全带，用麻绳，扎个扣，连大腿带腰一起捆进来，而后用一个麻袋吧，装上70公斤的石头。从2米到3米的高空拽下去，如果绳子不断，这就是安全带。
1: 1956年4月，战士们迎来了赤头板大爆破的最后决战，几十辆汽车将200多吨炸药运到了爆破现场，再由战士们攀援峭壁，仔细地码放到事先开凿好的几十个装药石窟中。4月21日，随着此起彼伏的口令与号角，全部药室244吨炸药被密布的引线和雷管连接，经反复仔细检查后即将引爆。

0: 大包裹，就是一下把那个成一个大拉钩，啊，咚咚咚。
1: 它整个的爆破的这个作业面是大概有600多米宽，要一次要把刺头板削掉80多米，然后呢，总的把刺头板那个土石方移到公子湾里头有18万多立方。
2: 当时的铁道兵报记录了铁道兵移山填谷的壮举，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在大爆破、中爆破的威力下，炸开了岱云山分水岭峰顶上的6座山头，挖深26米，劈开了一条750米的通道。

0: 啊，就是牺牲在这个云安站的这个铁道兵烈士哈，那麻烦你找给我看看，好
1: 我们
0: 吧？
1: 找一下哈。
0: 好的，好的，好的。
2: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何况是这条按照战时方式紧急抢修的铁路呢？
0: 就是孙连元是河南省的，这个55年修宁夏铁路牺牲，霍璟湖南的55年7月牺牲的，哦，这不少呢。那咱俩数哈，
1: 从这
0: 一
1: 开
0: 个、
1: 始哈。
0: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2: 在我几十年收集的史料中，694公里的宁夏铁路建设，因为各种突发险情而献出生命的建设者，仅铁五师就牺牲了

我们有一个班呐，那个泥巴后来塌下来，把那个岩埋的，下面还有个涵洞啊，快倒下来。

0: 我这个洞口旁边啊，我是一个脚插在上面，一个在底下，他就照看了。松的树头没什么力气的，人就给他抽一下，那一下如果是树头破了，人都给他掀起走了。
1: 福建永安烈士陵园，原来的铁路革命烈士陵园。1958年4月，由原铁道兵8511部队修建，这里安葬着19名建设鹰厦铁路时牺牲的战士。在鹰厦铁路沿线，青山绿水之间。除了安葬于数个烈士陵园的铁道兵烈士，还有许多牺牲的铁道建设者，因当年条件艰困而就地分散安葬。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在烈士名册留下姓名。60多年来，每当铁笼穿山而来，铿锵而过，那一声声长长拉响的汽笛声，便是对他们的深情呼唤，是后人向长眠的英雄表达最崇高的致敬。
2: 哦，一位马，
3: 叫一位马，一位马是红票，红的，二位马就是绿的票，绿票。二位嘛，
2: 这是二位嘛，
3: 哎，这二位嘛，
2: 对对对，
3: 这个票也很多了，那么这个叫电子。
4: 30多年来，只要遇到厦门铁路的重大变迁，老铁路人蒋明森都会把相关的油品、报摘、照片收进他的纪念册，在方寸世界中记录下时代发展的印记。
2: 对，
3: 修一下，先生，你讲，哎，这个就是修那个海堤的。依山填海，十里长堤。
1: 厦门海堤是鹰厦铁路最后跨海而过的地方，这座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上奇迹的造堤跨海工程，究竟是怎样史诗般的存在？
0: 依山填海，
4: 修筑期间，宛如职工以忘我劳动如无比英勇的气概，战胜了惊涛骇浪，得以提前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台湾斗争，概括了他一种精神，福建人民修建这个鹰厦铁路的精神。
1: 厦门海堤建设是鹰厦铁路的压轴关键工程。1953年初，国务院通过了厦门海堤抛石填海的修建计划。1954年1月，厦门地方政府组织近1000名民工、工匠和船民，携手善于攻坚的铁道兵第七师筑路官兵，展开了一场填海筑路大决战。
5: 我们就自己盖那个工棚，用竹子立起来一个一个，我们就在住在工棚。
6: 潮起的时候怎么做，潮落的时候怎么做，平潮的时候怎么做，基底怎么处理，淤泥段怎么处理，滩涂怎么处理，你所有的环节全部要攻关。
7: 今天在这人民的时代，海岸上架起了经纬仪，海洋中竖起了标志旗。
1: 技术人员详细论证，潮水涨退与流向数据被排列计算，海底所需石料如何就近开采。历史上沿海居民在潮汐淤泥中抛石筑基的经验亦可借鉴。论证结果说明，在厦门建造海底铁路总体方案可行。
8: 海堤建设它不是简单的抛石为堤，就是加速它的一个石头的一个沉积，然后稳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调石擦砌护坡，就在堤头的两边建设一个护堤，把石头砌成一个筷子一样，垂直的插入一个护坡内。那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容易。

0: 受到我们的一个潮水的冲击，那不容易垮塌。
1: 然而百般变化的气象与艰苦莫测的施工条件，时刻考验着海堤建设者们。他们不仅要战胜宽阔的海面与波涛，还要与国民党军飞机和敌特分子斗智斗勇。
2: 每天蒋匪军都从台湾派侦察机到我们英沙县这个地方来，他们来巡逻，用眼能看到白白的那个飞机东西。一有这样现象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也不软，那就用高射炮打。
3: 招工的时候，他冒充工人来报名参加，就慢慢一个一个登记，一个给他背地里登记都给他弄好了，我们就给他们都抓起来。
1: 六个多月日夜奋战，抛田十方总计近百万立方米，海堤的雏形终于露出水面。然而正当人们庆祝渡口成功之时，一场猛烈的台风却突然来袭。
4: 1956年5月13日，天边卷起了乌云，海洋刮来了台风，这条单薄的堤身能不能抗住这巨大的冲击？就在当天的夜里，海堤被台风巨浪冲破了100多公尺的巨大缺口。
0: 简单的抛石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水流比较大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大的石头，大概要4-5吨这样重的石头，然后它才能沉到底部，才能避免被水流冲走。
1: 按照眼下的条件，能沉底的4-5吨巨石根本无从搬运抛投，建设者集中集体智慧，一个化零为整、4两拨千斤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0: 制作成每一个竹笼大概有4到5吨的一个大的石块，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石块，然后进行抛石，就是利用这个船的一些失重，然后就是说会左右摇摆，先一边的竹笼先掉下去，然后再另外一边的竹笼往下掉。
2: 那看那个年轻的那个渔民，那胳膊晒得黑黑的，他就在那船上就是同时喊着号子，嗨呦嗨呦嗨呦，一下子下去了，
5: 叫翻江倒海，惊心动魄。那个船像箭一样窜出去，那再不放这个转过来，这个像舰船，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民工没有一个说是到那里犹豫的。
1: 海堤终于在惊涛中合拢。1956年12月，两段总长5公里、顶部宽19米的铁路公路两用海堤宣告竣工。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陈嘉庚先生来到了海堤，向筑堤工人们表示慰问。
1: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移山填海》的导演张嘉译，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描述影片参加捷克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情景。当渔民们驾驶木船以左右倾斜摇晃45度走马抛石的惊险画面出现，观众们惊讶欢呼，许多人叫着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0: 一整个海堤建设过程当中，大概创建出了160余项的一个成果，其中的话大概15项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创造，12项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时海堤可能全国都没有，就是说类似的一个工程，可以说是全国的首创。
1: 1956年12月9日。一辆蒸汽列车鸣响汽笛，缓缓开进厦门岛。他向世人宣告，中国东南沿海第一条跨省重要

0: 成立后自主建设的第二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提前一年建成。
1: 铁道兵把含义深长的一段钢轨和钉下最后一颗道钉的铁锤送给了福建人民，这是永恒的纪念，纪念着我们用智慧和血。
2: 那一天火车从海堤经过，那我带着工人啊，穿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3: 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之分，铁道兵前无困难。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基本上都是前无先例，前无古人的，
4: 就是靠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有困难要上，克服困难也要上，就是这个精神，就这么个战斗精神。
0: 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12月9日，鹰厦铁路即将完成全线铺轨式通车的最后时刻，铁道兵战士们正在合力铺下厦门火车站最后一段钢轨。时光定格，每位年轻人的眼眸都闪烁着坚毅、自豪和喜悦。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是这支钢铁部队最凝练的精神写照。或许年轻的他们此刻还来不及细想，他们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他们的前方是中国自强发展更美好的明天。这是一条功勋卓著的战备铁路，也是带动福建经济发展的铁路大动脉，它是铁路人用责任与牺牲守护的生命线，也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开通运营近70载，与时代同行，纪录片《鹰厦铁路》下集，敬请期待。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

0: 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7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让我们致敬这些最闪亮的星。
1: 就是要踏踏实实干活，总的来讲就是这样。从来就想着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为国家做事。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有一些事情他们没有做到，我想着他们也不过如此，他们做不到我们就不能做到。我也要试试，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觉得无上荣光，非常期待这一刻，对我这一辈子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尽管我90岁了，但是有了中央的给予这么高的荣誉，我觉得我还是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
2: 总书记跟我讲，把成绩写在大地上，接着在我工作的年底，同时也是鞭策我们搞农业科技的共产党员的怀着一颗为农民服务的心，不能光在电脑上研究，要到大地上去研究，要跟农民在一起，帮助农民富起来，对我来讲是一个充满了快乐的幸福的事情。尽管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2020年7月1日又是我的新的出发的日子，是我还要尽自己毕生的余力为农业现代化做贡献，感到干不动。
3: 啥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叫你带干事的头、吃亏的头，不是叫你当捡便宜的头。我现在你看我76岁了，我就是这种思想，我只要能走动了，我该一天拽一天，该一天得一天，啊，从来就没有放弃。俺的农民有8个梦想，现在有很多进展呢。西新庄村8个梦想基本实现，18大以来，农村都有这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说，新时代的政策好，农民心里忘不了。
4: 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你在任何时候，你认识、分析、处理问题，你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今年70岁吧，已经退休将近十

0: 年了，但是我从来没离开过岗，我现在还是在岗在委在第一线的群众工作者，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像过去一样，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心灵问题、精神问题。未来工作的主要方向就是老马带小马，要激励更多的党员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扎根基层。
1: 日落西山，不红霞飞，都大雁归。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共产党员军工委员都做工作，理所当然应该处处把党员工作带头做。我们打仗的时候现在叫红旗一号、红旗二号，现在是红旗十九号，导弹的话比以前的一个打的远、打的高、打的准，就我们自己造的，感到很自豪。所以我昨天从我老家到北京来，一路都是大路高。以前在不打游击的时候住帐篷、包灶屋，没法比。老百姓以前吃啥，都吃窝头、都是野菜。除了现在过得好，现在终于富强了。
2: 40年前都是毛主席说的，那陶德人那可是没事的，马氏那等阿公都不拉，连你们那什么派的，是说的那都是没事的，其实。Малшының баласымын, маш үшін, солар үшін қызметістеуі тестім, мен борышым. Қоғанның осында дамығандыға, мемлекетіміздің қарыштап танып, бәзір дүниежінің алдан қатарына өтті. Бұның өзі дегенде, біздің осы партиямыздың дұрыс басшылығы. Кәнше Тан, кәнше Жыңпу, кәнше Си Цзиньпин жұмыс жүрген, кәнше Жэньмин Фэн Юньмин.
3: 你把居民放在心上，他就把你当亲人了。我只有走到居民家中，走到大街小巷，跟群众会说群众语言，会讲群众故事，会解群众难题，才能会做群众工作。就没有最后一公里，只有最美零距离。一茬一茬的老党员，他们的榜样力量鼓励着我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在服务群众，完成基层治理、社会治理，乃至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只有在路上。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福建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福州召开，会议表彰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来自福建省各条战线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进一步激励福建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5: 这次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却有着相同的精神特质，在工作岗位执着坚守，在挑战面前迎难而上，在危难时刻能挺身而出，用实干成绩生动诠释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时代风貌。现场三名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在快递从业一线基层治理末梢、科技创新前沿的奋斗故事。
6: 组织支部党员干在实处，冲在前列，当好科研攻关、创新变革的排头兵，成功打造了安新能源、零碳循环变革性的技术路径。在支部领航下，出药中心先后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等项目154项，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41项，不断将科技成果转化为行业发展的征招实策。
5: 荣耀属于过去，奋斗指向未来。大家表示要将荣誉转化为动力，把表彰作为新的起点，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7: 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团结带领群众深耕我们这个红茶产业，抱团征收发展，全力打造强村富民、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持续擦亮我们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金字招牌。 当好乡村振兴的领头羊。

0: 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我将继续专注本职工作，带好队伍，讲好新福建故事，让百年管风琴声回响在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
1: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2: 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珍惜荣誉，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将党建引领、业务融合、服务提质、为民解难的工作要求贯穿到我们检查工作的全过程，让党旗在为民服务的检查工作一线高高飘扬。
3: 持续擦亮山珍引领云围桥党建品牌，以正在开展的八闽汇企行为抓手，推动普惠金融政策资源红利，更好滴灌全省小微企业，为我省小微企业提供更全链条的服务，助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经济强省建设。
4: 党旗领航，战旗列阵，党的第105个生日来临之际，东部战区发布重磅 MV，战旗向党旗报告，庆祝建党105周年。在党旗军旗升起的华东大地，东部战区官兵用炽烈战歌向党的生日深情献礼。

0: 睛。
1: 音乐视频以党旗领航、战旗列阵为主线，从东海之滨的舰影到东南沿海的战车，从扶摇冲天的航迹到长剑伟雁，全景展现了东部战区官兵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练兵备战、淬火立兵的昂扬风貌。歌词以诗化的语言勾勒出战区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胜战姿态，联合利剑、淬火立兵、数之赋能、帷幄之内，字里行间传递出新时代人民军队在科技赋能下不断提升战斗力的坚定步伐。

音乐视频中，歌词配合展现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战备巡航画面，传递出两岸终将统一的坚定信念。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我们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伟大征程就此开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故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10128.6万名党员，具有深远国想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革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把视线转向岛内。前几日，台湾多地因强降雨造成灾情，赖清德借机大喊没钱治水，指责蓝白阵营砍预算。国民党籍民代陈金辉则指出，赖清德当局嘴上喊没钱，但实际上花钱却毫不手软。
5: 据台媒报道，陈金辉表示，根据台劳动部门2026年度支出统计，光是到5月底就已经花掉1076亿元新台币。陈金辉质疑，这哪叫没钱花？陈金辉向台劳动部门索取2026年度预算办理采购案调查报告，其中有几笔标案起人疑窦。首先，在2026年度的宣传标案中，由绿媒三立电视以810万元新台币得标。陈金辉指出，此前台立法机构审计部门都曾点名，台劳动部门的就业安定基金从2022年到2024年，已经连续3年的宣传标案由三立、民视、年代等亲绿媒体得标。被点名后，台劳动部门把钱从就业安定基金挪进公务预算，但得标的还是三立。更离谱的是，台劳动部门2025年至2026年的社交媒体运营采购案，得标厂商为赞点子数字营销有限公司，预算金额365万元新台币。而该公司的负责人全自强竟有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
6: 赞点子公司在过去10年拿到劳动部的标案，加起来总共有6000万。
5: 陈金辉质问，台劳动部门怎么好意思一边推动职场反性骚扰，一边让有侵害未成年人罪行的前科犯长期承接行政机关的社交媒体运营？他痛斥，民进的当局明明有预算可用，却一边大撒币，一边抹黑造谣蓝白阻挡预算，实际上却把百姓的纳税钱拿去豢养绿媒与前科犯。他喊话赖清德，别再说没钱，先对民进的当局的行径做出解释。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先前预告修改役男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要大幅缩减免服兵役的适用范围，引发了争议。
5: 台防务部门与内务部门去年底预告新一波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大幅缩减免服兵役的适用范围。过去，癌症患者、胸廓畸形及心脏动过手术者可免服兵役，而新制拟改为病情控制稳定就要当兵。对此，岛内多个青年团体6月30号联合发布声明，对体重过轻、肺功能障碍、糖尿病、脊柱侧弯等4项身体状况标准有疑虑，认为役男体位新标准应暂缓发布。青年团体认为，关于体重过轻部分，草案原规划无论多瘦都要服替代役，但包含站夜哨、3000米测试等对体重过轻者是严峻问题。至于台防务部门规划中度肺功能障碍的气喘患者将服替代役，青年团体认为，营区卫生环境、寝具状况及二手烟害管理不佳，都容易诱发气喘发作，应谨慎严役。另外，第二型糖尿病患者需严格管控饮食，而营区高糖高油食物难以满足需求，除非另设菜单或开放外食，否则恐致病情恶化。至于脊柱侧弯大于25度的民众无法久坐、久站和搬运重物，需设特殊座椅及床垫控制疼痛。青年团体主张，勤务与设备能不能因应调整仍不确定，这些都应是这次修法应先解决的问题。台防务部门欲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引发争议。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此前表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民进的当局上台以来蓄意破坏台海和平，不断煽动抗中保台，加紧备战谋独，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与家长的不安。只有坚决反对台独，

0: 海和平才有切实保障，台湾民众才能安心无忧，台湾青年少年才能免除被战争动员的忧虑。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0: 及。当地时间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埃及媒体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法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当地时间6月30号，韩国国会举行全体会议，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昭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1: 哎，父王，还是觉得不妥。
0: 嗯，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菲儿啊，父王问你。 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嗯，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2: 父王，我
0: 不要说了。报！
2: 还不给奶奶跪下！
3: 起来吧，奶奶，你看看，你看，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 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4: 嗯嗯，
3: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预料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
4: 把降龙木取回来。是奶奶。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 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圣上，八贤王求见。
5: 让他进来。
2: 是。圣上，
5: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穆柯寨待了一宿，被人。
0: 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王监军的消息，真灵通啊！
6: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0: 宗保在穆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穆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0: 这是讹传，不少人亲眼所见。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监军也相信？
4: 王爷，这不是……
5: 宗保现在如何？
0: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5: 降龙木拿回来了。

0: 吗？
1: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娶回来了。
2: 宗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3: 什么仪式啊？

0: 你别生气，
1: 娘，宋宝，快过来！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2: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3: 我砍了你！
4: 小心！
3: 宋宝，
4: 你这孽障！哎呀，他这一下。
3: 这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0: 先别说，先别说。
3: 哎呀，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
0: 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不，走着看吧。
4: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宋宝和穆桂英的婚事？嗯，
3: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4: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你看这穆桂英，
0: 其实
4: 省了他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哎，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
3: 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是啊，是啊，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宝。哎呀，
5: 娘，您没看他那样。
3: 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我恨不得你俩马上。
6: 去找宗宝。是。那
7: 定亲之事你可提了。<笑>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6: 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7: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6: 哎，宗宝他刚回来。 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7: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6: 好，<笑>嗯。

0: 这
1: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2: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1: 你
3: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2: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3: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2: 不管怎么说，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3: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4: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
2: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

0: 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1: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松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0: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1: 啊，不错。可是，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0: 我不喜欢。
1: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2: 哎呀，宗宝，
1: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影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2: 就是，
1: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他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他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2: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还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
1: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路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他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0: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2: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1: 哎，你好好想一想。
0: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1: 哎，你，啪！宗宝。
3: 他你不许喜欢。
0: 我喜欢他。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4: 你喜欢他什么？
0: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3: 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7: 啊，哦，快请八贤王。
6: 是。
7: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臣。

0: 能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1: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你们下去吧。是，走。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八贤王，请。
2: 八王爷请。
0: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保上朝。好，老身携延昭带宗保过去敬候。明天，圣上派教。 来抬太君，元帅和宗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啊，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 感恩不尽呢，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她。宗保和她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啊，在此。 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多谢圣上，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哇，
3: 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你呀。 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儿。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嗯。啊，小王爷。哥。
4: 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5: 怎么跟你说呢？
3: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嗯，哎，
4: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3: 怎么了？
4: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3: 为什么？
4: 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3: 什么？ 真的，真的吗，哥？
4: 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6: 没事吧？
3: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0: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奶奶，啊，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嗯，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
0: 嗯，
1: 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你看看啊，来来来，老将，让你
4: 出告去。
5: 哎，
4: 公主，
5: 这什么事儿？
6: 明日
5: 明日。
7: 哎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我要一个，来，我要一个。
8: 哎呀，行了，
7: 哎，你干嘛呀？
8: 好好，哎，你看，
7: 啊，
8: 走，过去看看。
7: 哎，闪开，闪开，闪开，
5: 哎，
8: 闪开，
5: 闪开，
9: 什么意思
7: 啊？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8: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7: 啥？
8: 哎，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7: 公主跟姑爷结婚，
10: 那小姐咋？
8: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7: 看啥看？
8: 哎呀，走啊！
7: 起来，
8: 快一点！
7: 这躲开！哎呀，小姐咋办呀？
0: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11: 奶奶，
0: 嗯，
11: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0: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11: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0: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11: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11: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0: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11: 说什么说啊？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0: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11: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12: 没事儿啊，
13: 桂英啊，桂英，
12: 嗯，
13: 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12: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

0: 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1: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嗯，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2: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3: 什么完了？宗宝怎么了呀？
2: 姑爷他，
4: 你说我说，
2: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1: 什么？
0: 你说什么？
4: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 胡说，
2: 千真万确。
0: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4: 小姐。
1: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穆客栈，往那边滚。

0: 圣上，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来一定严惩不贷。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0: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1: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0: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1: 皇儿知错了。
0: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1: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0: 这什么话呀？
1: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0: 就那17、18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1: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
3: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3: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 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

0: 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1: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 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元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元一套。
1: 这里装备省了700元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元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 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

0: 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逛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呢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的，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 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0: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 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从弯腰开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回亲。
1: 回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收了。
0: 父皇，
1: 哎，父皇走了啊。
0: 父皇，
2: 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
0: 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
2: 公主，

月开呀，黄河呀，么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也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坏了坏了！怎么了？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1: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1: 这没有风，
0: 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杨总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哎呦，父。 要是这事弄不清楚，

0: 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娘，事到如今的聂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1: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
0: 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
3: 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4: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啊，八贤王，
0: 八王爷，
4: 请，
3: 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0: 这策划怎讲？
3: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5: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息怒，您息怒，您先坐下来，您
2: 请坐，您
0: 请，
5: 请。
0: 娘，来，坐。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3: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6: 是啊，皇兄。
0: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快去叫宗保啊！
2: 快去啊！
3: 是。
0: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2: 上茶，
3: 茶，快快快！
2: 来来来来，给我。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妃何惧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7: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2: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 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7: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嗯。
2: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3: 是啊，您
2: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
0: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2: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混账！
3: 六哥，六哥，六哥，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4: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
0: 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4: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

0: 宗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
1: 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2: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0: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3: 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儿。
4: 可不小啊！哎，这是一言难尽呐。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顶？你顶不住啊！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5: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3: 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4: 马兄此话可当真？嗯。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3: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
6: 更没有汤不过去的河。嗯，来，干！哎，客官里边请。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波府，我把那小孽种压回来。
7: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嗯，从今往后。
6: 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
7: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呢。
6: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哎，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
5: 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7: 寨主，笑就笑吧，爹。
5: 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7: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5: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穆雨？
7: 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
5: 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啊、爹，爹不去啊！彩云，在
7: 寨主，
5: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 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

0: 岂乎难下？是，站住！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孩子，你小姐，爹，桂英，求求你这一次，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1: 桂英啊。
0: 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1: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0: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围着你好不好啊？
2: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了。
0: 小姐，爹，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
1: 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保父母到府上。
0: 赔礼谢罪。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升上怪罪下来。
2: 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2: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2: 这个往那边去。
5: 是。
2: 嗯，
6: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2: 啊，朕正在为。
7: 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啊，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请说。你看这个，这样行吗？
2: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5: 什么？此言何来啊？
7: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5: 哎，王庆龙，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7: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3: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 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呀。 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5: 可是我。
3: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3: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2: 这
1: 你们都下去。
3: 去
1: 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4: 娘。
5: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6: 对。嗯，
5: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7: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5: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7: 好好好，
8: 走
7: 走。
9: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10: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9: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10: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9: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1: 凤儿，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
1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

0: 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凤儿啊，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1: 我
0: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
2: 我杀了他！我
1: 父皇，
2: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2: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1: 怨皇儿。
2: 怨着你吗？
1: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2: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1: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2: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叫朕怎么办啊？
1: 仪式正常举行。
2: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2: 杨宗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父皇，
2: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3: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2: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3: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你知道这，
3: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2: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3: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

0: 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1: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0: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铸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1: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0: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1: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
0: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2: 您坐。
3: 哎，八王爷，
0: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4: 啊，
5: 圣上怎么说？
4: 是啊，下去，
6: 快上去，下去。
0: 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
4: 啊，哎呀，
0: 太监。召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
6: 哎呦，
0: 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6: 哎呀，怎么办呢？
5: 哎，别吵，别吵，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6: 是啊，
0: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
6: 哎呀，哦，真好，真
4: 是，幸亏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7: 是啊，
0: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4: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7: 就是啊，
5: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0: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8: 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
1: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8: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
1: 哼，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8: 嗯，父皇，
0: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5: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7: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5: 是，
7: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5: 放心吧，
4: 八王爷，放心吧，您放心。
0: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7: 是，
0: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5: 好，好，
7: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9: 遵命，
5: 快去。
9: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10: 姑姑，
9: 哎呀，
10: 来，
9: 啊，
10: 喝水。
9: 我看看，哎，手。这手怎么了？我看看。别动，别动，别动！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呦，宗保啊，宗保，宗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7: 请，
11: 请。
9: 娘。
7: 啊！
9: 娘，不好了，不好了！
12: 怎么了？

0: 我站好，我站好，我站好，我站不好。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你打成两半了。
1: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0: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1: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0: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1: 你
0: 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1: 你还这样？你
0: 哎呦，我错了，别打了，奶奶。奶奶，
1: 叫
0: 你打我也没用，别打我。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18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

0: 是了。
1: 去。
2: 圣上。
3: 嗯，又出什么事了？
2: 宗保心急，抽风了。
3: 啊？抽风了？
0: 什么？
2: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3: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2: 是吓的，
3: 吓的，真吓他了吗？真对他还不够好吗？
2: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3: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2: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3: 这可怎么办啊？
0: 父皇，
3: 啊，
0: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3: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2: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0: 再来一次，来。
4: 太君。太君，
0: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4: 太君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0: 是，
4: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0: 明白了。
4: 哎，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0: 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4: 哼，
5: 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嗯，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6: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5: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7: 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馄饨。
8: 哎，上从那批货，
9: 别说了啊！
10: 哎，客官，里边请。
11: 最近生意好吗？
12: 挺够乱。
13: 请坐。小二，
10: 哎，
13: 上场。
10: 好嘞。
8: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14: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8: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4: 啊！
0: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5: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0: 公主，
15: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0: 啊！
15: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6: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5: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0: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5: 明天是何时？
0: 公主别这么说。
2: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5: 啊。

0: 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1: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0: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2: 好。
0: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2: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0: 宗保啊，真不让人塑性啊。
1: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
0: 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
1: 王爷慢走。
0: 太君留步。
2: 王爷慢走。
1: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2: 对。
3: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4: 又出什么事儿了？
3: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我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5: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3: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忍
5: 忍，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3: 小姐，小姐，
6: 去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7: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8: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9: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8: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2: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10: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10: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10: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宗宝儿，宗宝，吓死我了！你病好了？啊，你的病好了？啊，好了，
1: 没事。
0: 你撞的。

0: 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1: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0: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1: 什么事？
0: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1: 嗯？
0: 宗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没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0: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0: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0: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0: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1: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0: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3: 大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八王爷来了。
1: 本王问你，
5: 皇兄，
1: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4: 那还用说？
1: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4: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1: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4: 不不不，
5: 那是我说的。
1: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4: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1: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4: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1: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4: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1: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保房间看一看。
4: 走就走。
1: 走。
5: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4: 他说宗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认清白吗？
1: 谁误认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4: 走走。
5: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1: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5: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4: 是啊，
1: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5: 哎，皇兄，
2: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0: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0: 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1: 桂英，
0: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1: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

0: 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

0: 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

0: 蓝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1: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
2: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1: 不不不，
3: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1: 抽了，当然抽了。
2: 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1: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2: 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1: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2: 八王爷，我知道。
0: 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2: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1: 走就走，
0: 走。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0: 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2: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
0: 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谁误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
2: 走走走！
0: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2: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0: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是啊。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碍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
4: 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哎，皇兄，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 我不能再做错了。
5: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宗宝，
4: 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5: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4: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5: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4: 你都敢违抗吗，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要生一起生。
5: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呀，这。

0: 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
2: 桂英，你回来！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你，哎呀，杨元帅，杨元帅，末将拜见，将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3: 哦。
2: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3: 别忘了有八仙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2: 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哼。
4: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5: 延昭，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4: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5: 难道王爷？ 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4: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5: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哼，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带上。
3: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啊。
7: 圣上
6: 啊，
7: 圣上，
6: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圣上，
6: 嗯，什么呀？
7: 告示。
6: 念。
7: 奴才不敢。
6: 念。
7: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6: 哪儿找的？
7: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8: 哼！汉有一梦。
3: 台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9: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10: 快看，怎么办？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排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9: 遵命，老太君。
10: 快。
9: 撤。撤。
11: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12: 多谢王大人，
3: 多谢，
12: 多谢，多谢！
11: 恭喜！
12: 啊哈，好！
11: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6: 起来说吧。
11: 谢圣上。
6: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11: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6: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11: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
3: 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3: 恭喜老太君，
14: 杨将军，请
15: 请请，
14: 我去一下。
13: 今天可真好吃的啊，热一醉方休。
10: 八王爷，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6: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10: 这便如何是好啊？
16: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10: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16: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0: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18、9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1: 哼，岂敢造次？哈哈哈，他和那个牧……
0: 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1: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
2: 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3: 宣杨宗保上殿，
2: 遵旨。哎呀，是啊，圣上有旨。
4: 皇上有旨啊！
2: 宣巴贤王佘太君。
5: 扬言召觐见。臣领旨。哎，
2: 老太君，皇上有召老太君的。
5: 参见圣上。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5: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2: 请圣上下旨。
5: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2: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5: 哎，嗯，
2: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辽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依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

0: 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厮混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0: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厮混。
1: 啊！来人！
2: 大胆！
3: 不！
1: 拉出去斩了！走！
3: 圣上开恩！
4: 圣上！
3: 圣上
4: 啊！
3: 开恩呐！圣上！圣上！
5: 走走！
6: 哎呀，真是！哎呀，宗保，宗保！哎呀，真是！
5: 圣上，
3: 圣上，
5: 息怒！
6: 宗保，
3: 圣上，
5: 圣上，
3: 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4: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3: 圣上，圣上，圣上，
4: 圣上，
3: 圣上，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4: 圣上，
5: 这圣上发怒，
3: 杨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5: 怎么会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5: 是啊是啊，
3: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5: 这老太太君，
3: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7: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5: 对，是啊。
7: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5: 是啊，
8: 我愿为宗保请命，
9: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0: 我等
11: 愿为宗保请命，
12: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7: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13: 望圣上开恩。
4: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
5: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7: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开恩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6: 父皇，宗保失踪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7: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6: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7: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4: 遵旨。
4: 圣上，
15: 圣上有

0: 宝罪不可赦。
1: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2: 圣上，
1: 圣上，
2: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3: 公主怎么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皇儿，父皇，
2: 宗保，
3: 宗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
2: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4: 水一伸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

0: 孔炎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人家长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0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
5: 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6: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 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 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
4: 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
0: 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8: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

0: 长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信，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

0: 肺部，含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重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1: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
0: 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再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
2: 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在。
2: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

0: 我已经把你们交给了，你们该死的。
1: 臣遵旨。
2: 王秋龙，
1: 臣在。
2: 这名你做监斩侯。
1: 臣
0: 遵旨。
1: 圣上。
2: 哼。
3: 是。哎，杨元帅。

0: 父君，你快下令斩杀宗保，难道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2: 虎毒不食子，
0: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2: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2: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哼，那个骂圣上！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3: 娘，你轻声点，格杖有耳啊！
2: 老身不怕。
0: 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4: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0: 你们怎么了？
1: 你害怕，我们不怕。
2: 对，就是。
0: 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1: 是啊。
0: 还有什么指望啊？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1: 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4: 哦，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1: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
4: 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欲了吗？
0: 胡说！
4: 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2: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4: 走，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威风啊你！
2: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 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

0: 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1: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是啊，
3: 是啊，娘，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4: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何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2: 圣上，
0: 宣王请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3: 欲擒故纵。
4: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6: 驾。
7: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8: 请王监军。
7: 是。
8: 是来催促行刑的。
9: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5: 圣旨到。
3: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8: 臣杨延昭领旨。
9: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3: 老太君，本官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2: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2: 不行。
1: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在。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1: 来刀。
4: 奴婢在。
1: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4: 是，圣上。
1: 下去。
4: 是。
1: 都下去。
4: 是。
1: 没事的，奥琳琳。哎呀，小姐，小姐，
4: 小姐，
1: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1: 杨宗保被困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5: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1: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4: 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5: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哦哦，
1: 走走走！
5: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6: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1: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5: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
7: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8: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将军，看到了吧？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0: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2: 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皇兄，哎，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除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
3: 也躲不过15啊！哎，这事儿，
4: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哎，
3: 对呀，劫法场。可是王青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哎，王青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
5: 也要救下宗保这条土更就是啊。好，劫法场。娘。啊，太君请。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这事儿。
6: 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
5: 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现在御料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
7: 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
8: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您还得领兵御辽。
7: 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8: 宗保，我的儿。
9: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哎哎哎！
10: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9: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1: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10: 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
9: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2: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啊！
13: 杨元帅，
12: 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呐！
13: 在。
9: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啊，能行。

0: 宗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 驾！驾！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2: 驾！驾！
3: 醒醒！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嗯。
1: 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
2: 不，不，
1: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准备。桂英，你快走。
3: 玉玉。
4: 玉玉，桂英，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2: 我，
4: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3: 你是何人？
4: 木可寨的穆桂英。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3: 谁敢？
4: 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3: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4: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3: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3: 是。啊！
4: 不行，不行！快，快！
3: 鬼影，
4: 鬼影，
1: 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回了降龙墓。
4: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预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5: 好。讲得太好了，
3: 桂英，
1: 宗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墓来救你。

0: 我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1: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0: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
2: 还用你来开导我？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
3: 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出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
0: 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3: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

0: 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1: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

0: 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0: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1: 哇塞，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1: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场。

0: 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

0: 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浆。所以喝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 元，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

0: 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块9，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1: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块9，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1: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2: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
0: 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 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
3: 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 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书庄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你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

0: 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张小蓉墓去，快快快，等等等等等，
1: 张小姐，
0: 快点
1: 去，不能去，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0: 为什么？
1: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0: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1: 不能去呀，小姐，
2: 小姐，
1: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0: 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1: 小姐，
3: 小姐，
1: 小姐，
0: 你快救他呀！
4: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5: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4: 他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5: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4: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祥龙墓。
5: 为什么呀？
4: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5: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4: 哎，菲儿，你不会……
5: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嗯，那我先去了，父王。
4: 好，去吧。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走。
4: 木果，被马
5: 姐，小姐，
4: 木果，
5: 小姐不能去，
6: 开门，
1: 别管我，
4: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5: 小姐，
4: 不能去，
6: 开门呢，
4: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
8: 有人叫门，
4: 木果，
6: 开门，
8: 快，这，
9: 哎哎，玉玉，
4: 小王爷，
9: 玉玉，
4: 宗宝怎么样？
1: 你不能去从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伯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伯府的人来，
9: 玉，
1: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6: 这，
4: 你们都回去啊！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0: 来了就有救了。
5: 小姐，
4: 小姐，咱们回去吧。
10: 说了，
5: 小姐，
10: 等天伯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4: 咱们回去等。
10: 我要在这儿等。
4: 咱们回去等。
10: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4: 咱们回去等啊！
5: 等天伯府，天伯府，
8: 小姐，快愣着干什么？把小姐弄回去，快点，快点！
4: 小
8: 姐，回去等吧。
4: 回去等吧，小姐，
8: 回去等吧，
4: 小姐。
8: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0: 好，天助我也！嗯，还不快跟上！
8: 走
0: 走
8: 走
0: 走！
1: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木，就放了杨宗保。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1: 哼，那你的意思呢？
0: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
1: 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三刻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
1: 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笑>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阎王道，娘，太君，宗保有救了。啊！臣杨延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
1: 亲赐圣上隆恩呐！娘，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2: 是，
1: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3: 是啊，
4: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1: 那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墓，
5: 儿媳得令。
1: 走，啊，
2: 好啊！
1: 多谢，
3: 多谢阎王爷，
4: 多谢多谢。

0: 你哪儿的？天波府的。啊，天波府俺去过。哎，你们天波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1: 掩人耳目？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
0: 那个动静太大了。哦，走，停！
1: 天波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0: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1: 你说哪句啊？
0: 哦，掩人耳目嘛。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2: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啊，您请便，啊，请便。

0: 让开！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1: 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那么交
0: 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1: 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0: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1: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2: 走走走走走！
1: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妖牌呀！哎呀，好回去交差呀！哎，走走走走，掩人耳目。驾驾驾驾！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穆站站主，
5: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4: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5: 请请请。
4: 天波夫人在哪儿？
5: 顾贵英，
4: 小姐，
5: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4: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5: 别急啊，圣上，以下的告示，我是三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啊，真的，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参元，随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等着，走了。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
4: 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周子，啊啊啊！周子，周子，哎，醒醒，周子，
6: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4: 怎么办吧，小姐？
6: 别找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让我想想。
6: 降龙墓没有了，怎么办呀，小姐？哎呀，
4: 降龙墓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墓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6: 那我奋斗去找吧。
4: 停，
6: 走。
4: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门。
6: 怎么办？
4: 前门走。
6: 小姐，你怎么来了？雨，不过，快去降龙墓出寨。哦，
4: 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墓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6: 走了多长时间了？
4: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6: 笨不管，走，走，快走，走，快走，
4: 怎么了这是？哎。
7: 快点！哎哎哎，快走！

0: 快，来了，来了！
1: 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
0: 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
2: 练！
0: 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妈跑得还快吗？彩云，
2: 小姐，没有。
1: 降龙木呢？快说！
3: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2: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您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3: 小的真不知道。
2: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1: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4: 驾
5: 驾！
1: 爹，
4: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6: 降龙木丢了？
5: 什么？
4: 什么？
5: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6: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5: 何以见得？
6: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5: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4: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6: 走。
7: 都怪我，可恶，降龙木让俺弄丢了。我
2: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7: 对，追追。
8: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什么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木的，现在木古灵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建军处死。快走，
1: 辰时已到。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了，换上干草。哎呀，他娘的，
1: 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
2: 我也不知道，这
3: 姑娘们。
2: 在此处好好搜查，
0: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的？走，咱看看。啊，走，看看去。哎，
4: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2: 好好找去。
0: 好，
2: 你看。
0: 哎，找着了，找着了。
2: 走，
0: 小心小心，
4: 慢点。
2: 哎，
0: 小心小心。
2: 看，看，看。
0: 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
4: 哎，他们干啥去了？
5: 他们追过去了。

0: 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巳时已到。
1: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2: 是啊，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0: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3: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1: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3: 娘，您的意思是说？ 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0: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1: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干爹，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1: 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呢？
2: 横渡，快点，快快！
4: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1: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清波起涟漪。
0: 好，
2: 别跑，
5: 快点快点，
2: 跑，
5: 跑，再跑，
2: 站住！
6: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5: 他跑不了。
6: 来，
2: 站住！
1: 这。咦，
7: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8: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7: 可以，可以。
9: 司马。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10: 谢谢啊！
9: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10: 那我就不说，
9: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1: 快快
12: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1: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2: 是
13: 是。
11: 走。
2: 快快。
12: 走了，江城了。
5: 停。停。
2: 好了，小姐，
5: 叫你停你就停，
2: 停不停？
5: 快停，快
2: 停，
5: 快
2: 停，
5: 快
2: 停，
5: 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3: 什么？
2: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0: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
1: 大家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做一道我们家常菜——竹笋炒腊肉。首先呢，我们要准备食材：竹笋、腊肉、小米辣和大蒜。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腊肉呢上锅把它蒸熟，开大火蒸15分钟。接下来我们进行配菜的准备。首先把这个竹笋斜切改刀。 装盘备用，小米辣切圈，大蒜拍成末，装在碗里备用。15分钟到了，已经蒸好了。把这个腊肉切稍微薄一点的片儿，腊肉片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火，锅里倒少量的油，因为腊肉有油，把腊肉倒进去翻炒一下。

我们就把竹笋倒进去，加点糖，加一点点盐，翻炒几下以后呢，准备装盆儿。观众朋友，这道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昨天您不是让我们大家伙啊去找那个符合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吗？
1: 嗯，
0: 早上我听导播反馈了，
1: 嗯，
0: 说节目过后啊，我们这些观众朋友都坐不住了，
1: 嗯，
0: 去打听了个遍，
2: 怎么样呢？就是阮老师说的符合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好找吗？
0: 别提了，三大黄金标准能符合一个标准就不错了，就这样一问价格，贵得吓人，一盒200多。现在大家最想知道就是阮老师您答应给大家伙找那个益生菌这个事怎么样了？
1: 这个大家把心呢放在肚子里，我一直呢在帮大家去争取呢，现在呢已经进展到，拿百分比说吧，就进展到90%了。
2: 哎呀，那不就接近成功了吗？
1: 是，
2: 您是不知道啊，
1: 嗯，
2: 昨天我爸跟我妈哈，
1: 嗯，
2: 老两口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2: 啊，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一个劲儿的催呀，
1: 嗯嗯，
2: 就想要您说的那个三大标准的益生菌，
1: 嗯，
2: 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
1: 大家都知道，肠道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肠道健康，人不容易得病，而肠道一旦出现问题了，相当于给了这些病毒可乘之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以后啊要是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咱也不怕了呀。
3: 嗯，
0: 那你快给我们透露一下吧，
1: 嗯，
0: 给大家找的这个益生菌是什么样的。
1: 我本来呢想等我十拿九稳了我再跟大家说，现在我看你们俩都有点坐不住了啊。
0: 是的。
1: 那我就跟大家先说一说啊，说到这个益生菌的厂家品牌，说这个呢大家可以放100个心，因为这个益生菌的厂家就是上次我帮大家团购辅酶 Q 十的那个厂家。
2: 我记得是李总吧，好像。哎，
1: 没错没错
2: 啊。
1: 昨天呢我跟李总呢就说了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呢特别期待你们厂的益生菌，我说你们厂子就有符合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甚至我觉得还高于了我说的三大黄金标准线呢。
0: 高于三大黄金标准，哎呦，那这益生菌用着那肯定更好啊。
2: 咱们上回合作哈，
1: 啊，
2: 就特别好。
1: 嗯，
2: 您说都是老熟人，
1: 嗯，
2: 是吧？那办团购活动的事儿，嗯，那肯定非常。

0: 不方便。
1: 哎，就是啊。
2: 这个嘛，要不这样啊，我先给你们听一段我跟李总的那个聊天录音。
1: 聊天录音。
2: 对对对，
1: 听听
2: 听听啊。
3: 李老师，目前我们厂那款益生菌总负责人是陈厂长，然后陈厂长他们这个研发团队对这个产品付出了很多，包括采用了多层包埋技术，比如说益生菌这个事情就都由陈厂长说了算。
0: 啊，
2: 听完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他这意思哈，
2: 嗯，
0: 就是李总他只能这个负责牵线搭桥，
2: 嗯。
0: 最终啊，你说咱这益生菌团购的事儿还要跟那个陈厂长聊，
2: 嗯，
0: 就是李总插不上手，是这个意思吧？
2: 是是是
0: 啊，
2: 整个药厂呢它有好多个老总，
1: 嗯，
2: 他们呢都是负责不同的项目，那我说的这个陈厂长呢我没有太深入的去了解过，不知道就是他能不能配合我们做一这次团购啊。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价格呀。等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要再琢磨琢磨，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办。但是呢，我是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益生菌的团购活动。
1: 我听出来了啊，阮老师这是想用最低的价格给大家带来好的益生菌。得，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那刚才听李总的这个语音，他说这个陈厂长的益生菌啊都超过三大黄金标准线了，
2: 嗯，
1: 那对我们的身体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2: 嗯，
1: 您再跟我们讲讲呗。
2: 益生菌的三大黄金标准是什么呢？一是这个益生菌的菌种至少要达到6联，第二个呢就是菌株至少要达到5000亿，第三个呢就是这些菌呢也必须是活性要多啊，而且呢还要有一个包埋技术。
1: 嗯，
2: 那么我今天呢重点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菌种。那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哎这个买菜的路上啊，上下班路上你去看看啊有没有，怎么看呢？看那个益生菌的包装上面都会写着这里边有多少菌种，6到8联菌种，这是非常好的了，
1: 嗯，
2: 啊！
0: 您说这菌种啊，
2: 啊，
0: 我跟刚子我们俩应该是知道的，
2: 知道点儿。
0: 对，但是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啊，我觉得有这个新朋友哈，
2: 嗯，
0: 他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2: 这个菌种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益生菌呢其实就是一个统称，它里边包含的菌种的种类呢特别多。菌种多的益生菌呢它这个作用也就大，人多力量大。一般呢这个市面上好的益生菌呢它是在6联，
1: 嗯
2: 啊，但是我找的这个厂家的益生菌呢它已经达到了8联了。
0: 8联？
2: 对呀，
0: 哦，
2: 你想一想啊，这个作用在肠道的菌种越多能量它也就越高，调节肠道的作用也就越好，
1: 嗯，
2: 就能更好的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哦。
0: 阮老师
2: 啊，
0: 您说这8联的这个益生菌哈，
2: 啊，
0: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帮助啊？
2: 啊，
0: 昨儿还听您说哈，
2: 啊，
0: 这个益生菌能降低胆固醇，
2: 是，嗯，
0: 对，可能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呢，这益生菌都是针对肠胃的。
2: 对
0: 对，那它怎么还对这胆固醇什么的都有好处呢？
2: 啊，就是每一个菌种的作用它是不同的。
0: 对，
2: 菌种的数量越多它的作用就越多。
1: 嗯，
2: 每一种益生菌都有着它特定的作用。我简单举个例子，拿那个嗜酸乳杆菌说，它是益生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菌种。它主要的作用呢有这么几个。第一，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的水平，帮助我们消化牛奶，解决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1: 哦，
2: 明白了，
1: 嗯，现在很多的这个牛奶当中啊，嗯，都含有乳糖，有的人喝牛奶胃肠马上有反应
2: 啊。对呀，
1: 俗称的拉肚子。
2: 对呀，
1: 嗯，
2: 这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牛奶有的人恶心，有的人胃胀，
1: 嗯，
2: 胃疼啊，再有就肚子里咕噜噜咕噜噜咕噜的肠鸣，
1: 嗯，
2: 然后呢就接着跑厕所腹泻了，嗯，啊，这种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您吃点益生菌补充一些嗜酸乳杆菌之后，
1: 嗯，
2: 牛奶在你的胃里就能全部消化了
1: 啊，叫嗜酸乳杆菌，
2: 嗯，
1: 真不错啊！看来这益生菌大队的得力干将啊，它是
2: 没错，
1: 啊，
2: 没错，
1: 嗯。
2: 那么益生菌当中还有一个菌种，这个我一定要说一说了，它叫什么呢？肠双歧杆菌，
0: 嗯，
2: 肠双歧杆菌。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就叫双歧杆菌，我说的是肠双歧杆菌。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内的肠双歧杆菌的数量它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一旦它成为弱势了，就会引起我肠道内的营养吸收以及营养代谢等等生理功能就紊乱了，那么这样人体的生理功能就开始老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听一听，血压的、血脂的、血糖的、骨质疏松的、动脉硬化的、长期的腹泻、长期的便秘、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不睡觉等等，上了年纪的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年纪越大，我们越需要肠双歧杆菌
0: 啊。对，及时补充点肠双歧杆菌，可以让弱势的肠双歧杆菌变成优势的菌群，这个时候呢就是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然后延缓我们生理机能的老化，也就延缓了这儿的老化了。
2: 那这益生菌中的菌种啊是术业有专攻啊，怪不得阮老师说的啊，这菌种越多，这样的益生菌它作用就越大。
0: 是啊，我再接着说一个益生菌当中的一个优秀的菌种，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哦，改成两歧了。
0: 哎，两歧双歧杆菌。那么好的益生菌呢，它会富含大量的休眠的，就是睡觉的两歧双歧杆菌。那么这个两歧双歧杆菌呢，一般需要30-40度的这种温水冲服，就可以让它醒过来，就是激活了。那么这种益生菌呢，咱们要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了，可以提升人的阳气，提高中老年人的抗病能力，增强抵抗老慢病的免疫力，您的这个病啊它就比较稳定。
2: 对，
0: 那么益生菌吃了之后呢，你的这个肠道的免疫力它上来了，形成了一个屏障，就有门了。
1: 就这些菌种的能力哈，我越听我越喜欢，
0: 越喜欢。
1: 对，你每一个都很强大。
0: 对呀，
1: 它对这个慢性病还有好处。
0: 是是是。
1: 哎呦，这了不得哈！哎，
0: 立冬啊，这益生菌的好处啊，不是仅此于此的啊，还有呢。
1: 还有呢。
0: 那我再说一个，要不那个瑞士乳杆菌。
2: 瑞士乳杆菌。
0: 对，它的名字就叫瑞士乳杆菌。哦。就这种菌，稳定血压，提高睡眠的质量。那么还有那个不太好听的叫鼠李糖乳杆菌，可以稳定血糖，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2: 那这个菌好啊。
0: 啊，
2: 有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鼠李糖乳杆菌。
0: 对，
2: 哎，那咱们的呼吸道不就有了一层保障了吗？
0: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免疫力经不起这种折腾了。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从肠道开始提高咱们的免疫力，这个时候还离不开一种菌。它这名字也挺怪，叫副干酪乳杆菌。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抑制病原微生物感染，来抑制全身的炎症的反应。
1: 哦，抗炎。
0: 抗炎。
1: 哦，哎，
0: 还有很多的菌种啊都在这里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 感觉这些哈，就每一个菌种，那都是对身体好的不得了的东西。
0: 没错啊，
1: 哪个都不能少。
0: 所以说呢，关于菌种这一块呢，咱们观众朋友啊，你要吃益生菌，一定要选择菌种多的，菌种越多，对身体这个帮助就越大。而我们这次呢，就即将要进行的这个团购益生菌的活动呢，我们选择的这款益生菌呢是已经达到了8联菌种啊。不过呢，你去买到8联的益生菌，我可以告诉你们基本上没有。
1: 这我相信
0: 啊。啊，
1: 对，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找了，
0: 找过了。
1: 对，您别说8联的了，好家伙，4联的都找不到。对，那陈厂长的这款益生菌菌种的数量哈，我觉得用一个词儿来说，它已经算是顶配的了。它8联嘛。哎，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个菌群的数量，这个也很重要，
0: 这个要达到，
1: 哎，至少要5000亿。对，这个菌群数量的标准，我问一下哈，是不是也是越多越好？
0: 不错不错不错、嗯、啊，我们要求这个菌群数量也叫

0: 均株应该达到，或者说至少要达到5000亿。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它想要灭了我们体内的有害菌，就需要在数量上压制对方，数量越多，我们的兵越多，越能快速地消灭体内的那些个有害菌，那我们身上的改变呢就特别明显。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你肚子里呀，这肠道这儿啊，千军万马在帮助咱们呢。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那这益生菌要摄入多少才能对咱们的身体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刚子，你问这个问题呢，我记得曾经有资料介绍过，说这个人体内呢有100万亿个细菌。
1: 100万亿个
0: 啊啊，哎呦。但是也有人说呢是10万亿，那甭管它是哪一个数字，我觉得吧，那都是天文数字般的巨大。
2: 是啊，
0: 这个有的益生菌呢数量特少，你那一袋里吧，哎，它有5000万菌量，那么只有正常的细菌数量的1/20000，你一天你吃个2袋的话，理论上呢也就只有1/10000，
3: 太少了，
0: 哎，少了点。那大家想一想啊，就这么一点剂量，对改变肠道菌群的状态，能达到大的作用吗？
1: 那听阮老师这么一说，就这点剂量，那吃还不如不吃呢，是不是？
0: 那我再跟你们俩说一说呢。这些菌群呢，它在去肠道的这条路上一直都在被消灭啊，不是胃酸就是胆汁儿，而能够真正的穿越这个胃肠道定植在大肠里的菌数又有多少呢？是几千个呢还是几万个呢？你说就这么一点数量还想要改变咱们肠道的菌群，那就如同蚂蚁撼大树。所以有效的益生菌至少要以100亿甚至是1000亿的数量来计算，如果说能达到5000亿以上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那么我这次去找那个陈厂长他们，
2: 对，他那个多少啊，
0: 他那个是达到了6080亿。
2: 阮老师啊，陈厂长生产的这款益生菌哈，哎呀，那我们可不能错过了，
1: 是不是？
2: 对，像您说的，那吃益生菌啊，那咱们得选择那个菌群多的，菌株数量多的。
0: 对，
2: 你要不然你还没到肠道呢，那就消耗没了。
0: 是啊，
2: 对，
0: 而且呢，不光是菌数要多，菌群活性呢也非常重要。只有活菌它到达肠道以后呢，它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啊。但是活菌呢，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不耐热的，也不耐酸的，怕热怕酸，容易被胃酸胆汁给它腐蚀掉了。所以很多的益生菌它在到达肠道的时候一路上丢盔卸甲已经被杀死了，那这样的益生菌你说你吃的是也是白吃，对不对？对身体的健康帮助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啊。
2: 对，所以说哈，就这几点真是缺一不可。
0: 对呀，
2: 菌种得多，
0: 对，
2: 菌株的数量得多，还得保证它的这个活性，
0: 对，
2: 让它活着到达肠道啊。哇，这个可太难了，我觉得。
0: 哎，立冬，这个不用咱们操心啊。这好的益生菌呢，它会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叫什么呢？叫包埋技术，让这个有益菌的防护层啊变多点，全方位的把这个活菌呢保护起来，让这个活菌呢能抵抗胃酸，抵抗胆汁的腐蚀，能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样呢才能真正的保证有效果。所以呢，咱们观众朋友，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优先去选这样的益生菌。那么陈厂长他们厂的益生菌呢，则是用多层包埋技术，活性它升级了，听懂了吗？
2: 这个我听懂了，
0: 这你听懂了啊？
2: 包埋技术嘛，
0: 对，
2: 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益生菌的这个活性，
0: 对
2: 对，让它活着，
0: 对，
2: 是吧？到达肠道，
0: 对，
2: 这吃起来效果就更好了。
0: 没错，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今天我算是把这益生菌的选择的标准弄明白了。陈厂长的这款益生菌它太好了，只有菌种多、数量多、活性多的益生菌才是好的益生菌。用上这款益生菌，那咱这肠道就有了保证了。
2: 今年回家哈，哎，啥也不用带了就把这益生菌带回去就成。
0: 不过我告诉你们啊，当时我在那个陈厂长那儿知道这款产品之后，我一见钟情，
1: 都一见钟情了。
0: 因为

0: 我之前吃的呢，4年的
1: 啊，
0: 知道了，我已经算选的比较高的了。
1: 嗯，
0: 我说哟，你这个这么高啊，啊，多重包埋技术啊，我一件讲。现在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问题。
1: 嗯，是
0: 我努力的去帮大家争取一下。明天节目当中吧，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今天去争取的那些消息。

0: 经千帆，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哎呀，这回知道了，益生菌呐，不仅说能调理肠胃，这个对身体很多的方面哈都有帮助，尤其是免疫力。今天才知道，我一直吃的这个益生菌，让我免疫力好了，这回呢正好有机会，是吧？一定得吃上您说的，那是高于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呢，我让我这免疫力啊再上一层楼，啥也别说了，就等您这好消息了。
1: 同样在一个环境，就是有的人感冒了躺在床上了，你看你没啥事儿，这个呢就是你吃益生菌以后的作用。我们说呀，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80%的免疫细胞都在这儿呢，都在肠道里，所以肠道要是健康，我们真的就能少生病。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厂子生产的益生菌，它是高于三大黄金标准的一种益生菌，有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等等8种菌种。这个活性厂长告诉我，我们达到了6080亿呢，并且它又采用的是多层的包埋技术。我一讲你们就知道，这样的益生菌是可以大大提高菌群到身体里的活性的。而且益生菌呢是老少皆宜，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问题了。
2: 是啊，
1: 还得去跟人家厂长呢说一说。那么明天节目当中会有最终的消息，今天呢我会下了节目去努力努力，再琢磨琢磨，再研究研究，看看后边该怎么办。
3: 哎呀，阮老师啊，正在帮大家争取啊菌株多、活性高、优惠的益生菌团购活动，所以观众朋友啊，想要高于三大标准的益生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网友的留言。李东，
0: 好，微友单名一个静字，他说这个看了几天的节目啊，看着自己也想吃益生菌了，
1: 是吗？
0: 但是去看了
1: 啊。
0: 没有那个菌种多的
1: 啊，
0: 而且这个每一个啊价格都不便宜，一盒呢都有200-300块钱，说我这平时吧胃肠不太好，稍微呢吃的油了点儿啊，多了点儿啊，这胃里边啊就翻江倒海，跟那哪吒闹海一样
1: 啊，
0: 一个不小心呢就开始拉肚子，说阮老师，您帮我们找到了这个8680亿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多层包埋技术，这个太好了，老师您多少便宜点就行啊，您也别太为难了，挺关心您啊。
1: 好，谢谢这位微友，叫静的这位微友啊，你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我这个人呢做事呢还算是比较认真的，既然是帮大家忙了，那我要找的这个东西呢，那就要精挑细选。目前找到的这款是8680亿的益生菌，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唯独现在这个价格方面呢还有点问题，所以呢您也别着急，明天节目呢我跟大家说最终谈下来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位微友，您吃点油腻的东西您就拉肚子，说明您本身呢胃跟肠的功能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从这个营养学上来讲，你这种现象跟体内的有益菌的减少以及有害菌的增多有关系，所以我们补充点益生菌呢能够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提高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跟吸收。比方说益生菌里边那个双歧杆菌，它就是具有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的，能刺激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腹泻这些症状，它是双向调节的。那么双歧杆菌呢还具有保护肝脏的作用，对肠道肝脏有很大帮助。另外最重要的呢就是益生菌可合成消化酶，它就参与我们肠道中营养物质的消化，对于免疫力低下或者说有多种慢性病的朋友们，补充益生菌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特别是我们中老年人，我们人体肠道内的多种益生菌会随着年龄的老化而减少啊，你也得注意啊，
3: 是啊，
1: 年纪也开始上来，
3: 人到中年了，
1: 对，那么补充益生菌呢可以作为我们老同志的一种保健。

0: 的方法。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屏障它才能更加坚固，人呢才能少得病。这位朋友，您想用上益生菌，这是对的，它能很快地帮助您稳定肠道环境，只要您坚持用，你的肠道环境就会越来越好。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让我们来看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下位微友叫老高，老高说只要自己着急上火
0: 啊，
2: 就大便干燥
0: 啊，
2: 排不出来，
0: 嗯，
2: 有时候四五天呢都排不了一次，
1: 有
2: 免疫力呢也不如从前了，
0: 嗯，
2: 然后这个胃肠啊也越来越不好。昨天呢去医院检查了，
0: 嗯，
2: 说那个血脂啊、胆固醇呢都高，
0: 好家伙，
2: 一正好就刚看节目啊，您说找到了这个。三大黄金标准的这个益生菌，
0: 嗯，
2: 而且比这三大标准还高呢，
0: 是，
2: 哎，那我就等您明天的这个好消息了。
0: 这个太巧了啊，正好要需要啊，正好我这就说到，
2: 对，
0: 这个我们说啊，老年人便秘它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大家不要以为便秘是个小事儿，因为它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病的突然发作。一使劲儿脑溢血了，对不对？那么这个长期的便秘，我们体内的它是排不出去的，所以有些老同志为什么肚子就比较大呢？有很多的宿便在里头，那你排不出去。这我们说益生菌它是可以双向调节的，可以修复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增强肠道的蠕动，清理我们的宿便，解决我们四五天一次大便的问题，而且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抑制肝脏的胆固醇的合成，这样就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了，就降低了胆固醇。再有呢，益生菌到达肠道之后，它会分解一种酶叫消化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改善我们的胃肠功能，所以让您吃点益生菌这个真的是对的。益生菌适合各个年龄段有需求的朋友。另外我经常说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屏障它才能更加坚固。那么这次陈厂长厂里的益生菌也是我挑来挑去精挑万选的，它这款是八联的这个菌种，活性呢达到6081亿的益生菌，采用的就是多层的包埋技术，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极大的增强了益生菌的活性，双向调节的，可以修复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增强肠道的蠕动，清理我们的宿便，解决我们四五天一次大便的问题，而且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抑制肝脏的胆固醇的合成，这样就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了，就降低了胆固醇。再有呢，益生菌到达肠道之后，它会分解一种酶叫消化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改善我们的胃肠功能，所以让您吃点益生菌这个真的是对的。益生菌适合各个年龄段有需求的朋友。另外我经常说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屏障它才能更加坚固。那么这次陈厂长厂里的益生菌也是我挑来挑去精挑万选的，它这款是八联的这个菌种，活性呢达到6081亿的益生菌，采用的就是多层的包埋技术，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极大的增强了益生菌的活性，即便到了身体里依然会存活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它的性价比我比了一下，它是非常高的。因此呢，这两天呢，这位朋友你一定要来看节目，
1: 嗯，
0: 一有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1: 那我们这两天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6: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对于咱们沿海老百姓来说啊，无海鲜不成行。那今天各位有口福了，因为2026年海峡福州渔业周它来啦！就在我身后的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那本届的主题是“有福之州，福于世界”，到底有什么惊喜等待您来解锁？我们一起走！
1: 福州渔博会，我们。
0: 比超和世界杯在同时进行当中，那么在展会现场，您知道吗？有跟足球一样大小的鱼丸，哎，没见过吧？有没有看到我们又先出炉了一个足球鱼丸？
2: 本次渔业周同期举行的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上，各大展区水产品琳琅满目，亮点纷呈。这颗1:1复刻的足球就吸引来不少人围观，妥妥的网红打卡单品。
3: 一开始就是鱼浆，然后把它用两个模具，就像网，我们这个大网，把它扣在一起，就形成这样子了。这个是我们用那个贴片给它贴上去，模仿那种足球。
2: 这颗实心鱼丸用料实在，以鳗鱼肉和地瓜粉调和而成，光是手工塑形就要2个小时。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适应大家的需求，他们还贴心地准备有大、中、小号的版本。
3: 光敏超的活动嘛，哈，光敏超之后我们就品鱼丸嘛，关联到我们鱼丸模仿足球
0: 啊，
3: 然后为我们敏超做一个加油耶！
2: Yeah! 如果说鱼丸是来逛鱼博会的必吃单品，那这个坚持了18年的千人鱼丸火锅就是鱼博会上的必打卡点了。
0: 18、90，我的天啊，已经数不过来了，这个。

0: 这个地方呢，在进行的是我们千人火锅，而且啊，这千人火锅已经坚持了有18年，似乎每个来这边参展的企业跟我们的市民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一定要留个肚子来这边吃鱼丸，才算是逛了我们的鱼博会。
1: 每天呢，免费吃10-30公斤，一天300公斤，有的连续吃几年都有，都见到。最后庞大的把那个服装师傅的，这个带动起来，增加那个服务里面气氛氛围。
2: 在展会现场，我们除了能吃到本地的热销款外，还能抢先了解上新款。
1: 眼前这些鱼就是专程搭飞机从土耳其跨越万里而来。
3: 这个鱼2天以前，它还在土耳其，它搭乘飞机从土耳其出发，
4: 千里迢迢过来。
1: 是的，
3: 这批海鲈鱼、金头鲷去年年底刚纳入我国进口海鲜的准入清单。它们常年生长在爱琴海水下60米的深海海域，肉质紧实弹嫩，是实打实的高端海鲜好物。今年也是土耳其客商第一次亮相渔业周。
5: 参展商阿德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感觉到很多客户有了，我们都卖欧洲，欧洲那边的价格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看看中国市场的这种养殖价格合不合适。然后呢，我们没有来这边是找客户卖的，我们来这边是找一两个中国的公司长期合作。
0: 这就是鳗鱼，看到它身姿曼妙，对不对？它也有着水中软黄金的美誉。鳗鱼呢，它富含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又是对于水温很挑剔，对于水质很严苛的一种鱼。那么在福建有一家企业啊，就靠着这条鱼做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啊，还做成了全球第一。
6: 依靠从源头到餐桌的鳗鱼全产业链条，天马科技奠定它在全球鳗业的核心龙头地位。我们中国人除了日本鳗以外，我们其他的像美洲鳗、比如像太平洋双色鳗，跟我们之前养过的欧洲鳗鲡等等，我们在中国都能养得成功，而且我们技术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国外起码20到30年。
7: 不少海外养殖企业受技术经验限制，只能规模化养殖、单一品类鳗鱼，而天马科技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实现了多品种规模化培育，从技术过人到产量过人。张娇林告诉记者：“秘诀就是靠自己。”
6: 正常化养殖的话，就是因为它不靠天吃饭的，控温养殖，我们可以把根据每条鱼的，每个阶段的最佳的生产的。
1: 温度需求、笼养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设备，可以控制到包括一些理化指标。只要鱼苗一投，每一吨鱼成本即可算出，这份精准把控来自技术赋能的信心。此外，企业还利用光伏供电系统，保持水体温度稳定，大幅降低鳗鱼患病几率，养殖周期直接缩短3-4个月。
0: 每吨鳗鱼养殖成本减少1000元，经济效益大幅提升。有没有看到大家围在这个档口在抢什么呢？抢的就是咱们的鳗鱼饭。这里的鳗鱼饭呢，深受大家的喜欢。像我们的参展商还有我们的市民呢，都围绕了这个地方。那么在业内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蛮力看中国，中国蛮力看福清。在福清。
1: 蛮力其实也就是鳗鱼的成品呢，也做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粽子，粽子里面包的是什么？哎，就是咱们的鳗鱼肉。这个蛮汉全席品鉴会让鳗鱼美食突破了菜系国界，玩法层出不穷，既有汉堡这类西式快餐产品，也有鳗鱼荔枝球、鳗鱼佛跳墙等特色名菜，就连看似不起眼的鱼骨头。
8: 也能做出新花样。像我们这个鱼骨，它鱼骨就是可以补钙，所以我们又利用这个鳗鱼的骨头，这个给它炸出来，做了一个这个香酥鳗鱼骨这道菜。每个地区的这个饮食习惯跟饮食文化都有略微的不同，所以我们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地区的特色、饮食的这个文化跟习惯是什么，我们再去把这个鳗鱼结合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菜品里面去。
1: 据了解，目前这家企业的烤鳗制品产量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下一步他们还将持续深耕产品创新，打破鳗鱼只出现在宴席上的固有印象，推出更多轻量化单品，走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0: 长餐桌。本次展会，各家参展商不仅带来种类丰富的海鲜美食，让市民大快朵颐，更将海鲜的食品安全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福建黔东海上粮仓给每一条大黄鱼安排上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溯源透明，看得见。
4: 对，所有的鱼在出厂完之后的话，它通过我们的机器去采集了它这个鱼的参数这个数据，那所有的消费者在扫描我们溯源防伪码之后，就可以把我们机器采集的第一手的所有的这个鱼体的这一生的数据全部都可以看到，这鱼也有我们的 ID 和身份证。
0: 餐桌安全先把控出厂关卡，优质海鲜更离不开健康养殖源头。作为深远海养殖装备行业标杆企业，黔东海上粮仓依托 AI 大数据技术，把养鱼这件事儿变得精准又智能。
4: 因为如果它饿太久的话，它免疫力会低，所以呢，我们要自主研发我们的一个无人的智能投饲船。那我们通过 AI 模型去分析这个鱼的一个状态，从而判断它的一个保护程度。
0: 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投饵无人船系统，能精准捕捉大黄鱼的需求，即便是高需求黄鱼宝宝也能被及时照顾。如此一来，避免过度投放饵料，既降低成本，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从源头守住海鲜健康底线。
5: 好的产品不但源头养殖要好要健康，同时流通过程要健康。我们现在在开发源头的健康同时，我们现在在开发监控流通过程全产业的健康，真正实现到从这个深远海走线百姓餐桌的全产业的健康。
0: 作为海洋渔业大省，福建的海水养殖总产量、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双双领跑全国。现在全省渔业朝着绿色低碳加速转型，传统小型渔船改造升级成为重点工作。目前福建超十万艘渔业船只为木质铁质老式船舶，不仅安全系数低，日常监管难度也大。针对行业痛点，省蔚蓝海洋集团推出蔚蓝一号新能源电动渔船，为渔业绿色生产送上全新解决方案。
6: 七月中旬到八月初，下海的100多艘各种船型、各种动力的新能源船舶，在我们福建省的各个海域，各种海情的情况下呢，进行这个试点，以期通过试点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小型渔业辅助船的检验标准给推出来。
0: 新能源渔船省钱实力一目了然，相同航行里程下，电费仅为柴油开销的1/4至3/3。以传统柴油船单日油费150元来算，电动船充电花费仅50元，一年能省下来数万元燃油支出。渔业的绿色转型还催生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创新思路。以往粗放养殖珍珠蚌很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如今企业换个思路，让珍珠蚌化身净化养殖尾水的水下保洁员。
7: 我们就研发水下悬浮机器人，这里一个模型什么呢？可以看，我就开始把这些底泥导印上来、抽吸上来，这样呢，每只河蚌做到精准投喂以后呢，它没有浪费，它反而吸收的是你底下的营养。不需要传统去清淤来解决水质问题了，就通过这样的养殖技术就能做到治水的了，那么变成一个环境修复的工具。
0: 一蚌多用，价值拉满，珍珠蚌净化水体的同时能产出高端珍珠，蚌肉一部分加工成食品，另一部分加工成饵料，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兼顾。
8: 本届渔业周除了邀请参展商和市民共襄盛会，同时也举行了多场的论坛，分享嘉宾拿出自己的案例同台切磋。比如说贝类的壳往往被当成废料来处理，但是在这里它也可以是跨界的法宝。
9: 那么经过高温处理以后，一部分还是碳酸钙，另外一部分变成氧化钙，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综合土壤的

0: 个酸碱度。一年多的这个改良以后，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是它的这个土壤的 pH 提升了0.38个单位。下半年这个水稻收获的时候，发现一个水稻的这个分泌素提升了很多，产量也提高了20%，将近30%，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个这个米的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也会更有弹性，会更香一些。
1: 这项变废为宝的黑科技早已落地福建华安田间，实测一亩田地是用100公斤牡蛎壳土壤改良剂，水稻增产近30%，大米口感品质同步升级，废弃贝壳摇身一变成为农田增效好物。渔业周期间，配套举行了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等多场专业论坛，各路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创养殖、闽台产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深沿海养殖等热门话题深度交流碰撞。
2: 主要在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在整个信息方面的壁垒的一个米评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们两岸的产业信息、跟人才信息、跟商务信息能够有对通。第二部分在整个这渠道这一部分呢，咱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对接的机会，让很多的企业家能够相互的一个交流啊，希望透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数字化供应链的一个形成。
1: 今年渔博会参展商家数量、水产展品品类均刷新历史新高，5.31亿元现场零售额，20.76亿元意向成交额，27.25万观展人次，三组数据直观展现展会超高人气。渔业周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6大洲30多个国家行业代表相约福州，携手探索全球渔业绿色发展新方向，也为福州打造现代化渔业强势、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3: 本次展会好逛好看，好吃好买。那么在大家畅享海鲜自由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道道美味海鲜的背后，它着实不容易。有养殖人对鱼类生活环境的极致追求，有加工者对产品研发的不断开拓，还有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通力协作。相信啊，在智能科技赋能之下，未来会有更多的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绿色安全的海产品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

0: 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8: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光步入7月，我省限量版的清凉天也正式收尾。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而且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体感非常的闷热。午后经常会有阵雨或雷雨光顾。那具体来看，2号到3号，大部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南平以及三明、龙岩、泉州、厦门、漳州的一些地方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漳州的部分县市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4号，雨水的范围呢又会扩张，像是宁德、福州、莆田和平潭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在午后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福州多云，26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6度；南平阴天，26到35度。三明多云，25到34度；龙岩阴转小雨，23到31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莆田多云，26到34度；平潭多云，28到34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1度；台中多云，24到34度。
0: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稳买更续，以勤促容。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新征程上向着新目标奋级再出发。
0: 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你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在福建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中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福建籍院士陈俊武荣获71勋章。
1: 以青春之力更续百年古岭情缘，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在福州古岭开园。
0: 福建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举行，近1000名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
1: 截至今天，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
0: 福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大党员干部在红色教育中擦亮初心底色，坚定理想信念。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中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福建籍院士陈俊武颁获颁七一勋章。陈俊武院士是福建长乐人，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七十余载，担任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攻克煤基甲醇窒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等省级领导同志，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2: 今天上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分别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由衷为我们党创造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更加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拼搏奋斗。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既为党的光辉历程倍感振奋，更对党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一定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锚定做得最好的工作标准，守牢初心，干好工作，服务发展，以青春之我当时代之责，以奋进之心筑强国之基。
2: 大家表示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奋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作为服务人大代表的党员干部，能够见证人大机关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亲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日趋完善，倍感荣幸。
6: 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持续增强做好政协党建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断提升服务履职的水平和成效。
4: 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名青年党员干部，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
1: 今天

0: 在厦门大学宁德下党乡这些百年党史的福建地标上，干部群众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在厦门大学囊萤楼，厦门大学的党员师生们集体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心潮澎湃。1926年，共产党员罗阳才等人在这里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囊萤之光建成燎原之火。如今厦门大学在校师生党员数量超过18000名。
2: 在讲话当中，总书记也进一步强调，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以比拟的优秀特质，并且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化和学理化的研究，特别是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进而指导工作，推动实践。
3: 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我也将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勤奋学习、扎实研究的实际行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传播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进下党指导扶贫工作，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在下党落地生根。2025年，下党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290元。今天上午，寿宁县的党员干部等近200人在下党乡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心里满是温暖和力量。
0: 下党乡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听完讲话，我也更加坚定了传承弘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也会把为民初心时刻牢记在心上，以一以贯之的实干，奋力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4: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家乡变化，靠着党的好政策，让家家户户稳定增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们会继续深耕产业，坐实民生，和群村乡亲携手奋进，用下党的乡亲振兴答卷，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添上自己的一笔。
1: 在东山县，木麻黄林随风而动，沙沙作响。当年古文昌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古文昌纪念馆内，东山县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5: 作为红色宣教工作者，我们会认真吃透大会精神，深挖古文昌治沙造林、为民造福的鲜活故事，把此次大会精神融入日常讲解，长成提升研学服务的全过程，用心用情讲好古文昌的故事，传递共产党人实干为民的初心。
1: 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从伟大建党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中汲取力量，传承和弘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坚守一线，奋发进取。
7: 新的征程来了，我们农业农村人还是要牢记那句话，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种进泥土里，守住这份初心，不掉链子。
8: 作为基层市场监管一线党员干部，我要立足本职，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全力守护顺昌市场安全稳定，
9: 牢牢抓实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持续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模范作用， 立足边检主责主业，

0: 抓实口岸管控，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把党建引领成效转化为沪杭口岸安全稳定的实干实效。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文章说，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定能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1: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3: 6月30号，在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举办之际，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在古岭开园。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古岭之友穆延龄、程高登、托马斯·海门威等，以及中美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代表共同为公园揭幕。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占地10万平方米，打造坚如磐石、生生不息、友谊汇流、登高远眺四大主题点位。郭宁宁说，古岭故事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佳话，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跨越百年的深厚情谊。2年前，我们与古岭之友携手在此共植友谊之树，种下跨越山海的美好期许。如今这片友谊林已升级打造为中美青年友谊公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我们持续举办合唱交流、研学互动、文体赛事、故事分享等系列活动，让更多中美青年走进古岭、读懂古岭、爱上古岭，让跨越百年的山海情缘代代相传。参观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后，中美青少年纷纷表示，看到昔日种下的友谊之树蓬勃生长，也见证了跨越百年的中美民间情谊，今后将多走动、多交流，以青春之力更续百年古岭情缘，让两国人民的友谊生生不息。
4: 6月30号晚，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主办的福建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福州举行。音乐会分为序、峥嵘岁月、初心如磐、山海回响三个篇章和尾声，红旗颂、南湖的船等曲目深情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把一切献给党，我们从古田再出发等歌曲唱出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信仰坚守，新路、花儿一唱天下春等作品生动展现新时代福建的发展巨变和闽宁协作的深厚情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爱你中国等耳熟能详的歌曲道出人民群众的真挚心声。整场演出让观众在视听盛宴里深切感受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汲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精神力量。
2: 弦歌不辍，初心如磐，福建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昨晚在福建大剧院奏响，近1000名党员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在经典旋律中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
4: 音乐会融合交响乐、民乐、合唱、独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以经典旋律唤醒红色记忆，以原创新作彰显时代风采。
5: 音乐会立足福建红色底蕴，串联百年党史与8闽发展实践，用经典曲目唤醒红色记忆，用原创作品讲述福建故事，以艺术党课的形式传承红色文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此来激励我们在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奋斗。
4: 新路、花儿一唱天下春等原创新作生动演绎了新时代8闽大地的腾飞巨变和

0: 与您协作的深厚情谊，成为本场演出的一大亮点。
1: 把福建的红色故事、脱贫故事、奋进故事唱出来，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传统。

0: 这些经典红色旋律，内心满是热忱，更加明白要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1: 作为青年一代，我将传承红色初心，勇于担当时代使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福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红色教育中擦亮初心底色，在干事创业中彰显担当作为。
3: 中视实业集团党委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直属机关党委日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主题党日活动，活动搭建了互学互鉴、协同共进的交流平台。现场全体党员共同参观了江山如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员工书画展及总台特邀艺术家作品展。青年党员及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代表朗诵《沁园春·雪》《青春中国》《向您生日献礼，母亲》等红色经典篇目。福州日前在闽后林祥谦烈士陵园举行纪念壮烈牺牲的中共党员林祥谦烈士主题活动，现场党员干部、退役军人、英烈亲属等各界代表以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红色教育深情缅怀二七革命先驱。七一前夕，莆田涵江区举行百名党员入党宣誓活动，现场党员代表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党员们表示要把入党誓词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过硬作风、一流实际诠释共产党员的担当。
4: 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我将以今天为新的起点，怀揣初心，肩扛使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3: 厦门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30号举行出征前最后一堂党课出征仪式，25名队员将奔赴宁夏西海固地区，开展为期1年的教育帮扶。
5: 西行之后呢，我会快速的去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同时我会认真的去备好每节课，教好每一位学生，用山脊讲台呢续写山海的情深。
3: 七一前夕，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组织机关干部走进廖俊波先进事迹纪念馆，开展深学榜样、守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官兵们依次参观了廖俊波先进事迹展示馆6大主题展区。
6: 廖俊波同志以生命践行正确正机关，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他甘做浅绩，不求显绩。我们组织党员学习，就是要将这一精神融入机关工作，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之事，杜绝形象工程，把对党忠诚落实到强筋心经实践中。
7: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9: 2018年8月，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自此源源不断的清水从晋江流向金门。据统计，截至今天，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量突破5000万吨。
10: 晋江龙湖是福建向金门供水的取水点，每天有超过2.2万吨水从这里送向金门。
11: 这边的就是我们的流量计， 那

0: 显示那这边呢是一个金门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显示，那我们的计算方法就是取两个流量的一个中间值，那今天就刚好可以达到超过5000万方。
1: 如今大陆优质水源已成为金门供水体系的核心支柱，当前金门县自来水厂总配水量中，大陆饮水占比达87%，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
2: 也是解决了金门。
0: 长期以来，缺水的问题，很多的民生问题。以水为媒，助力两岸融合。2018年通水以来，金门供水工程已累计接待台胞参观游学100余批次，接待总人数超3000人次。广大台胞现场观摩交流，直观感受大陆实打实的惠台利民举措。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汇泽两岸民生福祉。
3: 创新两岸交流，融合模式，续写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佳话。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 品质泉州。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医生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哪个来的？
7: 5、4、3、2、1。
3: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就这么简单。嗯，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曲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阵呐！嘣
9: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

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0: 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重

0: 止，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0: 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1: 纵的太阳。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如果是你挑这样的对象下手，还差点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我只会觉得很丢脸。
1: 关于原野伤害徐峰的原因，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这些，所有情况都对原野很不利。原野的情绪还稳定吗？
2: 他说一切都是他的错。
3: 如果我坐牢了，阿峰是不是就可以原谅我了？
0: 你们和徐峰谈和解的时候，我能在场吗？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青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

0: 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

0: 进，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王姐，你快点啊！
1: 好。

0: 你们哪位是凶手的父母？周律师和我是原野的代理人，这二位是？
1: 这二位是原野的老师。坐吧，好吧，咱们坐下说。凶手的父母都不敢露面，还有什么可谈的？
0: 徐先生，原野的父母不是不想来，是真的来不了。5年前他母亲杀死了他父亲，目前因为过失杀人致死，正在服刑。
2: 没掌握？你看看你招惹的都是什么人！
0: 他骗我，蠢！
1: 我是受害人的代理律师，我们综合考虑了实际情况，徐总呢也本着宽宏大量的原则，提出了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谅解金额，共计100万元。
3: 和解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满足不了条件。
4: 我们就法庭上见。
5: 徐先生，两个孩子之间毕竟有过一段感情，而且事发的时候双方都不够冷静。徐峰，你也不希望自己曾经的女朋友在牢里度过她的青春吧？以我当事人特殊的家庭状况，100万确实太多了。
4: 那还谈什么？不好意思，我能说两句话吗？ 刚才没有好好介绍自己，我是市人新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我叫罗良。周律师和向律师请我来旁听，最主要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我来介绍一下原野他的情况。徐峰刚才说的是实话，原野和他交往的时候，关于家庭背景确实撒了谎。徐先生，年轻人不像您一样成熟稳健，经过大风大浪，他们单纯容易轻信。 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说明了徐峰他本质上善良真诚，是您家教有方，也是他的幸运。但原野就没有这么幸运，从他记事起，就一直跟着母亲四处围堵他父亲，去捉奸，抓小三。

0: 父母之间无止境的争吵，极度不理性的暴力，殴打，就是他主要的童年记忆。请问一下，哎，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原野的女孩住着？女的
1: 呀，在三楼呀。直到5年前，
0: 职高刚毕业的原野亲眼目睹了他母亲对反复出轨的父亲忍无可忍，在暴怒之下拿斧子砍向他丈夫，也因此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这个不幸的女孩，从来没有见识过一段健康的情感关系。她渴望爱，但不知道如何爱。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惩罚，可能更多的是引导和帮助。就如徐先生一开始所质疑的，我们都不是原野的家属，可是我们今天来到这，最主要就是希望代替她来寻求你们的谅解。毕竟，她的童年和出身不是她的选择。
2: 但是你们可以给一个暂时行差踏错的孩子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拜托了，
3: 徐总，
2: 你的意思是，他若他有理，所以我们这些精心培养的健康的孩子，就活该受他的伤害。如果情有可原，就可以谅解，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3: 徐峰，你说呢？让他受到教训，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4: 徐峰，你几次三番同时和几个女孩交往，你故意刺激原野的情绪，可他对你是一片真心啊。
2: 他到现在还在为伤害你，在痛苦，在自责，恨不得自己去死。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同时谈几个女朋友犯法吗？他们和他小子谈恋爱，还不是因为口袋里有我的钱？现在分手了，就发疯捅人，这种人还值得同情吗？
0: 徐峰，我能单独跟你说句话吗？

0: 以前，你帮上忙。你尽力了，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受害人家里又不缺钱，看这架势，很难有协商的余地了。
1: 是这样的，薛总父子考虑到对方的家庭情况，同意降低赔偿金数额，并且签署了谅解同意书。具体的和解条件，由我全权代表来谈判。
2: 你到底跟徐峰说了什么？几句话就让他改变了主意？
1: 其实我没跟他说什么。你听过代际传递吗？
0: 怎么说？
1: 就是父母的行为和观念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原野的母亲杀了他的父亲，如果让原野知道徐峰他不谅解他，甚至赞成他去坐牢，对原野的心理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打击。也许出狱之后还不会放过徐峰。我只是跟徐峰科普了一下这样的概念，就知道。

0: 像你们这种有道德洁癖的人一定不会接受我这么说的。
1: 不不不，其实我能猜到一点，因为你跟他说完之后，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就应该让他害怕。
0: 嗯，让他害怕，总算是得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结果，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好好吃顿饭？
1: 我真的应该好好请你吃顿饭，谢谢你。我都不知道，你还去调查了原野的家庭情况。
0: 你还记得这个吗？
1: 这是什么？
0: 我们第一次去徐峰学校见到原野的时候，你不是很生气，把打火机砸在桌上吗？我去过这家夜店，原来原野在那边打工，然后我接着打听到他家，才知道他家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1: 真的谢谢你，为他做了那么多。
0: 但是啊，你铺垫了那么多的感谢，不就是为了接一句但是我没有空陪你吃饭吗？
1: 不不不，
0: 其实没关系，我每次约你吃饭就是碰碰运气，我已经被你拒绝的已经很习惯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对对对，你的衣服啊，我洗干净了，谢谢你。
0: 那好啊，我来定地方，我就趁这段时间回家一趟，洗个澡，换身衣服。
1: 要这么正式啊？
0: 当然啊，仪式感很重要。我们俩总不能每一次见面都穿得像上班一样，总是可以穿套漂亮的衣服，轻轻松松地吃顿饭吧。嗯，
1: 那我得回趟家换衣服，那吃饭就更晚。
0: 没关系，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你，等再久都值得。

0: 难怪。嗯。
1: 哎，你们那天那个，哦，同志啊，
2: 有事儿啊？你怎么有这个？一模一样，你看。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这个专案组管不管发？管。哦。哎，那我所里边那个饭卡在专案组能不能用啊？用不了。哦。没事。嗯。喂，我这边清了。把这边清了啊。
1: 谁呀？在干嘛呢？刚吃完饭。
2: 哎呀，你架着呀！你这……
1: 在玩游戏对不对？我又没有要说你，干嘛那么紧张？
2: 就新出游戏，我跟我爸都等好几天了，我们俩特搭。
1: 听爸爸话啊，我到家了，我先挂了。

0: 罗医生，我到家了。
1: 慧东，
2: 你谁啊？干嘛？
1: 家里还有别人吗？啊，
2: 有。
1: 人呢？出来！屋里的人出来！
0: 刘平，啊！
2: 你想干嘛？我报警了！
1: 你敢报警？报警！啊！你敢报警？说，人呢？啊！

0: 他要回去送哪儿了？他回澳洲去找他妈妈了。
1: 奥秘？什么澳洲啊？什么他妈妈呀？你们都在骗我！
0: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骗你什么了？我亲自送他去的机场，亲眼看到他走进去的。
1: 你冷静好吗？别冲动，
0: 把刀放下，好不好？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2: 可能骗你啊，
3: 老米，什么孩子呀？全是假的，我连自己有没有个孩子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啊？办完离婚手续，我就搬出去了。前些日子物业打电话说。 房子厕所漏水了，把楼下给淹了。那我就找人修啊，可是给他打电话，结果电话号码是空号。一查，他把号码给注销了，所以我就赶回家呀。结果发现他早就搬出去了，就留了把钥匙在物业那说是为了卖房子。这也正常，他可能是想跟过去做个了断。
4: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后来我就发现了这。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苯二氮卓类强效镇静催眠药物，是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俗称听话粉诱奸片，和酒精混合效力更强。看这个包装，可能是国外非法流入的。
3: 欣欣，帮我倒点水来。 欣欣。

0: 欣欣，你的意思是，于可欣给你吃了这个药，然后做了个假的家暴现场，那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1: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医生也说了，说吃了这个药，吃完就倒，一点行动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可能还有力气打人呢？
0: 怎么会有人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她还怀着孕呢。
1: 她连家暴都是假的，怀孕能是真的吗？后来我去妇产医院查过。
2: 厉害是所有的妇产医院妇产科都没有他任何的就诊记录和健脑资料。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两个人。
3: 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
0: 这也太荒谬了，她来找我。 是想管我借钱出去躲几天。他说，他所有钱都在你那儿。我看过他的微博，他挺有钱的，还有房子呢。他把微博都删了。
1: 后来我去过那个所谓的家找过他，他说是他妈妈给他买的。 但实际上，那房子是租的，只租了2个多月。结婚后，从来都是我给他钱，他没有一分钱放在我这儿。
0: 纹身，我是因为纹身找到你的。他说你为了他纹了那个纹身，你是不是知道他借过裸贷？
1: 什么裸贷啊？这纹身是结婚那会儿，他跟我闹，非逼着我纹的，说见证我们的爱情。
4: 这个，
5: 刘平，你恶不恶心？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不是，哎，欣欣，你听我说，哎，欣欣，
4: 别管我，
1: 不是。

0: 金姐，哎呀，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叫了几个同事，加班的同事，有男有女。
1: 那女同事就一定是好人吗？啊，
0: 如果你们俩之间真没有什么，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她的头发？
1: 我也不知道嘛。不知道。
0: 我，
1: 哎呀，
0: 行行行行，你消消气儿嘛。我，哎呀，
1: 手机。
0: 啊，我手机。
1: 给。
0: 我现在就给你同事打电话，我一个一个的打，我一个一个问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行行，我求你了，你消消气儿，这真的，咱们都结婚了，我不可能跟别的女人有关系。
1: 是吗？那你发誓啊！
0: 我发誓，我刘平发誓，那个关系。
1: 誓都发不明白。
0: 我光凭一张嘴就行了，我凭什么信你？
2: 我问你怎么向我证明？
0: 行行行行，你消消气儿，行行，咱们别生气了嘛。
1: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啊！
0: 我别生气了，我求证明。
1: 那你去纹身。
0: 纹身？
1: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要是有哪个女的看到了你这个图案，我就咒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得好死。
0: 欣欣。
1: 不同意啊！我想叫你纹身，就是想证明你爱我，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3: 因为我爱蕾蕾，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蕾蕾身上那个纹身。
4: 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5: 你好，李警官在吗？
6: 您是哪位？
5: 我叫严玲，我是他原来一个案子里当事人的朋友。我现在有些情况想跟他说一下。
6: 他人都走了，去省厅了。
5: 他走了？
6: 专案组保密，联系不上。

你拨打的号码。

0: 哎，不好意思啊，今天实在是太多事情了，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你是真的很忙，我看得出来。你没事吧？
1: 都是我的错，我简直跟吃了迷魂药一样。这于可欣说什么我都相信。这个于可欣似乎对你很了解，所有的点都打在你的软肋上。童年就失去父亲，和李长宁一样遇人不淑，都曾经被伤害得很可怜。他说纹身是因为裸戴，和夏意说雷雷是同样的理由，我就这么相信了。 我竟然没有去怀疑，也许他们都是骗子呢。
0: 他们会不会认识啊？夏意是之前蕾蕾的男朋友，蕾蕾一定有跟他提过你。他们互通了讯息，把你会产生怀疑的漏洞全部补上。

0: 同时利用了你的内疚，因为你还处在失去累累的悲伤和自责中，所以更容易去相信有假扮类似遭遇的于可欣。
1: 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相信蕾蕾会去纹身去借裸带。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背叛了蕾蕾？
1: 我怎么可以怎么去怀疑蕾蕾？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啊。

少喝一点，喝醉解决不了问题。听好，我们是人，贩毒贩错是我们的出厂配置，更何况这个骗局是他们为你量身定制，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很难保证不被骗。 不要这样责怪自己，你像个女超人一样，拼尽全力的保护李长宁、袁野，甚至是这个于可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你好朋友的自杀归咎到了自己身上。 你想努力弥补没有帮助到累累的遗憾，总是拯救他人的人，其实是在拯救自己。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但我总觉得。 你在潜意识中很渴望，在自己跌落谷底、痛苦不堪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对你伸出援手。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我会在。

一定会还你清白。

0: 这个眼睛和章鱼的纹身图案好漂亮。
1: 他知道这个纹身。你知道这是章鱼和眼睛？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你看到我的留言，请一定回复我。

0: 对不起，学姐，是我太清醒了。我把一个骗子介绍给了你们，我现在就想能够找到这个于可欣，这样不仅能给刘平个说法，也能帮我朋友找到骗他那个人。
1: 我曾经跟你说过，于可欣看起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她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单纯，但她是我的委托人，她提供的所有情况我必须保密。
0: 哪怕在我们的委托关系结束之后，我仍要保密，这是法律规定。
1: 我知道，那我们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他从结婚、离婚到分割财产，所有流程都合法，除非刘平可以证明家暴根本不存在，或者他可以证明于可欣结婚的动机就是为了离婚分财产，否则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把柄可以在法律上追究他。
2: 可他明明就……
0: 周律师，于可欣她做的这么漂亮，一看就是个老手，她一定还会找下一个目标下手，会有其他人受害的。给你们普及个法律常识吧，你们知道离婚对保险是怎么分割的吗？ 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夫妻离婚后，身份关系消失，使得保险利益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人跟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就需要对保单做出变更。你的意思是？
3: 他们购买了保险，在财产分割时对受益人做了变更，关于客户的隐私，我无可奉告。就是这个，这就是那家保险公司，当时是他拿来的广告宣传，他说他是这个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我呢是受益人，说将来有个病，我三儿子还能给我留一笔钱。
4: 虽然这保险钱是我出的，但是我当时特感动。
3: 那你还记得离婚时这个保险是怎么做的分割吗？没分割呀，钱都给他了。虽然他律师说了，说我有权利拿回这个收益金的50%，但是我没要。
4: 但变更受益人还得你亲自签字。
3: 是我，可是我当时哪有心情啊？说实话，我连看都没仔细看就直接签了。
4: 对了。
3: 他说过说保险受益人想变成他妈妈。哎，那他妈妈的信息你有吗？那保险经纪人呢？你认识吗？
2: 这都是于可欣一手操办的呀。我在签字的时候好像见过经理人一面。不对呀，这周律他也不会平白无故提起这件事情啊。
5: 严老师，你演技怎么样？
6: 什么？欢迎拨打安宁财产保险客服电话，请您稍等，正在为您。

0: 话务员为您服务。
1: 您好，谢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2: 您好，我有一个人寿险，前段时间变更了保险受益人，我先想确认一下这个变更成功了没有。
1: 好的，请问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帮您查询一下。
2: 我叫于可欣，年年有余的余，可以的可，欣欣向荣的欣。证件号码是745201198904178562。
1: 请稍后，这就为您查询。
2: 好。
1: 我这边的记录显示，您是在今年4月23日将您安宁一生人寿保险身故受益人改成了于明杰，您是光明的明，杰是豪杰的杰，对吗？
2: 对对对。能不能再帮我确认一下于明杰的证件号码？
1: 好的，于明杰的身份证号是7452012016051385932。
2: 好的好的，谢谢啊。挂了。于明杰，2016，这才3岁，你认识吗？
3: 不知道，完全不认识
4: 啊。这么巨额的财产只留给一个小孩子，一定是至亲吧？
3: 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
5: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接到多起报案，有大量受害人通过社交网络恋爱的方式被诱导投资，导致人财两失，甚至有受害人崩溃轻生。省厅领导及专家对多起案件串并后研判，这是一种以情感关系为包装的新型电信诈骗，很有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在实施。我们先后在外围抓到了一些马仔，大致能确定该团伙设在帕昂地区，靠近我国边境。他们还以高薪招聘的方式在我国境内招揽人手。3月27日，临海市局刑侦支队抓到了一名负责搭建诈骗网站的技术人员，蔡志宇，又名蔡蔡，终于把这个团伙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同时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据他的供述，巨龙公司大概有300多人，整个公司组织构架完整，分工明确。供料组负责搜集个人信息，筛选精准用户；话务组跟受害人交朋友，培养感情，并实施诈骗；技术组负责搭建虚拟投资网站，吸收受害人资金并转移。刚才说的蔡志宇就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还有洗钱组，他们用 POS 机等各种方式把资金层层拆散后取出。每个部门之间相互隔绝，不用真实姓名。蔡志宇的级别不够高，所以他不了解公司高层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董事长花名贝爷，二号人物二哥是他的亲戚，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营管理。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恋爱培训师，他们在话务部，主要负责诈骗话术剧本的开发和升级。据说这种先恋爱再诈骗的方式就是由他们开发的。其中一个培训师叫彭西利派，帕昂人，人称王老师，汉语极好，疑似是华人，曾用夏意这个假身份在我国境内实施过诈骗。我们查到他在中国海关有多次的出入境记录，每次入境之后便失去了踪迹，我们高度怀疑他还有国内的身份。这个彭西极有可能整过容，这是我们找专家根据推测描绘出他整容前的画像。根据画像和年龄区间，我们在有犯罪前科的人中筛查出了30多个可疑人员，目前的情况是正在调查和排除。另一个培训师外号鲁班，他的真实身份我们目前还并不掌握。整个案件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开玩笑，我们不认。但我觉得这个外号特别适合你，都是警察。你这你出警，汪汪队，汪汪队，只要遇到麻烦，BGM。好笑吗？嗯，还行，我觉得。
1: 我笑了吗？你来干嘛？
0: 我想到点线索。
1: 什么线索？
0: 就是你，那个。
1: 说呀。
0: 你看啊，夏意、鲁班都是他们公司的培训师，所以有没有可能，夏意跟鲁班会一块儿出国，一块儿回来呢？你想啊，他们都是熟人，在飞机上讨论一下教案，升级一下小剧本，是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
1: 排除小孩、女人和60岁以上老人，这是跟彭西同一个班级的所有人名单。
0: 这么多，都给那蔡蔡看过了。他说这里边没有鲁班，我还以为我找到一突破口呢，白激动。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又什么忙也帮不上，挺尴尬的，我觉得。
1: 本来也没指着你能帮上什么忙。
0: 是啊，啊。
1: 无论从刑侦技术、审讯手段，还是身体素质来说，你都排不上号。我们叫你来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好直接啊！不是，那天您来我们所里边，在我工位后头，特别惊喜的看着我说：“哦，难怪，什么意思？”

0: 我是比这照片上胖了好多，那会儿特瘦。我后来就主要专注于文字和档案的工作了，人各有所长嘛。
1: 对，所以你的价值啊，就在于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彭西有过接触的人。他跟鲁班在我们这儿就像幽灵一样，但对于你来说，至少是真人骗子。哎，你好好回忆回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细节是你遗漏？今天就在这儿，好好的，咱们加个班儿，辛苦了。走的时候把门关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

0: 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威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6: 出差旅游
7: 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哎，哇！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1: 哇！

0: 更近。
1: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

0: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一想到你穿紧身衣的样子，我就要流口水了。
2: 妈也不会送，一晚上没回来。
3: 你现在说的体面点。
4: 你找线索就能这么干吗？你兜里装把刀要干嘛？玩命啊
5: ！Eric， 哎，
6: 你们都是教男的 PUA 女生吗？
1: 听说也收女的。
7: 您报的是598的体验课程是吧？来。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睛，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石头
0: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让心更近。
1: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2: 什么罗莱啊？这纹身是结婚那会儿他跟我闹，非逼着我纹的，说见证我们的爱情。
3: 我们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4: 他从结婚离婚到分割财产所有流程都合法，
3: 这才三岁你认识吗？
5: 这么巨额的财产只留给一个小孩子，一定是至亲吧。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高新高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李长林的复查结果怎么样了？复学肯定没问题，虽然还是伤心，可是原野的结局对他来说也是个警示，想回到正常轨道的意愿更强。谢谢你，罗医生。
1: 别客气。嗯，我到了。
0: 啊，你就这？对。
1: 通常电影演到这个桥段的时候，不是都会问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吗？
0: 现在喝咖啡，太晚了会睡不着吧？你也太可爱了，啊，怎么会这么晚还说要喝咖啡呢？一定会睡不着的嘛。
1: 对，
0: 嗯，也是，
1: 就小乐在家吧。
0: 嗯，在。啊。
1: 那我更不能上去了，对吧？不然的话，他看到我还会以为我是来抢走他的小仓鼠的。现在仓鼠就是他的宝贝，连我喂他都不放心，怕我万一照顾不好，让仓鼠跑了怎么办？嗯，
0: 有他这么负责任的主人，我很放心。不然这样吧，帮我问问他，有空的时候，愿不愿意跟一个医生叔叔一起吃个饭？
1: 我再试探性的问他要不要把小仓鼠还给我。好，嗯，那我走了。严老师，今天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你。
0: 不一样的我？你今天在打电话演戏的时候，认真的表情很不一样。演戏。 我还是第一次。啊，雨越下越大了，赶紧回去吧。
1: 好的。
0: 再见啊。

0: 你这么感兴趣啊？要不要纹一个？你想让我纹？为什么？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你很好奇啊？要不要纹一个？
1: 你先告诉我，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纹身？这么小的纹身算什么？姐身上比你这个大的多的是。你想看吗？

0: 赵天师傅，满意吗？
1: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
0: 加个微信吧。

0: 我在工作。
1: 妈，你有点不对劲。
0: 我怎么了？
1: 你之前都不怎么看手机了。
0: 我不跟你说吗？我在工作。快吃，我们要出发了，来不及。
2: 我先去健身吧，晚一点要开会。
3: 开什么会啊？
2: 开会也不影响我约你啊。
3: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水。哦。
2: 哈，保密。
3: 那么神秘。
1: 在干什么？该不会网恋了吧？
0: 你胡说什么？我在工作。你快去拿书包，我一会儿就来啊。
3: 但是我很想知道呀。可以告诉我吗？
2: 我要忙了，妖精姐，我要健身了。看我最近练的成果，来跟我比比。
4: 乐乐，你坐好，这样坐不安全。哎，乐乐。你知道“机器”是什么意思吗
1: ？Good game，
4: 是在夸我游戏玩的好吗？
1: 是嘲讽。我这次考试肯定智智了，代表我这次考试肯定考砸了。你问这个干嘛？
4: 我好奇。
5: 上课注意听讲啊！
2: 我练完了，人嘞？我带你一起练呢，怎么不回微信？鸡鸡
3: 也确实要鸡鸡了，姐也很厉害的，要不要一起练？咱俩比一比。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一想到你穿紧身衣的样子。我就要流口水了。
6: 谢谢罗医生，
7: 别客气，按时吃药啊。
6: 哎，好。
8: 来，罗医生。
7: 哇，还有几个？
8: 还剩五六个。
7: 恢复的不错，能走了。
6: 你号还挺紧俏，
7: 要不是有特需，还挂不上呢。
9: 你就来看看这600，
7: 花的值不值？
9: 你想看什么呢？
7: 我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个女孩都这么爱我，一听见分手就要死要活的？你也见识过对吧？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和他们好聚好散呢？
9: 你又有新对象了？
7: 浪子回头金不换，你怎么就不能认为我是想好好谈一场恋爱呢？
9: 你呀，根本就不是为了谈恋爱，你只是想在那些女孩子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存在感，来摆脱你父亲的阴影罢了。
7: 别觉得你很了解我。甩尾，这也是快速无痛的分手，能让女孩心甘情愿离开，不仅不会纠缠你，还在你偶然念旧的时候对你敞开大门。我说的对吗？你知道我找了多久才搜到这么一点点信息吗？对于如何调教女人，罗医生好像比我更了解。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你会怎么做？
9: 你太看得起我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你，

这样不尊重女性的态度，不好，得改。你还是赶快把你的伤养好吧，这样一瘸一拐的走路，一点都不帅。你的心理状态没有太大问题，不需要我的治疗，也不需要吃药。不过，我还是可以开个医嘱给你。营养均衡在你现在这个年纪特别重要，千万不可以偏食，只吃一种菜。 食物要多方面摄取，才能促进生长发育。你的脑袋会清楚一点。

0: 那个女孩，袁野，她真的会坐牢吗？现在还没有最终的判决，但徐峰出具了谅解书，应该会被轻判。阿峰，不，徐峰，他果然还是很喜欢她。
1: 你还是很想他，对吗？

你要是很想他，那就把它写下来。 我曾经也有一个应该忘却忘不掉的人。最痛苦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什么人也不想见。后来我就告诉自己，把他名字写下来，烧了，烧完就能彻底忘了。想不想试试？

0: 我们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那后来就真的可以忘掉他吗？这一笔一划都是我们自己写的，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将它全部抹掉。 可能伤口偶尔还是会疼，但是一定不会再那么撕心裂肺了，会过去的，一定都会过去的。
1: 东西都收拾好了，
2: 嗯，
1: 走吧。

0: 哎，你回来了，杨老师好。哎，我来吧。这冯老师新给你买的床单可爱吧？小狗图案的。哦，对了，食堂新开一家麻辣香锅，特别好吃。杨老师，我们一起去吃呗？啊，
1: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0: 好，那我们先走了，杨老师。杨老师。
2: 姚晶姐，我们也该见一面了吧？做点深入交流。昨晚上等你哦。

0: 你怎么找这么个地方？偶尔换个口味嘛。你很喜欢纹身啊？你喜欢开放的类型？我都喜欢。哎，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谁给你的？
1: 他们都说是美杜莎之眼，那你怎么知道上面缠着的是张元的触角？
0: 睡完了，告诉你。哎，那图案谁给你的？啊，你为什么想让我纹那个纹身呢？你别着急啊，
1: 脱完告诉你。
0: 别着急，别着急啊！你先告诉我呀。
1: 那你脱。
0: 你别着急，我自己来，我自己脱。
1: 你说，哎，你说呀！你不说告诉我吗？哎，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2: 睡完告诉你。
1: 不，你先说，你先说，你别等，你先说说了我再等。你。
2: 啥儿子？
3: 啊？
2: 嗯。我妈也不会送，一晚上没回来。啊？还是没人接。
3: 我妈到底忙什么呢？
2: 昨晚说有事出去，我到现在打电话也不接。我觉得他就是学校有事儿，然后那个你放心吧啊，你就好好上学啊。他是大人，他是不会有事儿，好不好？去。

0: 等等，来吧来吧。喂，好，我是。派出所。
1: 以后也提高安全意识啊，
2: 这种误会不能再有。大学老师呢，检查下物品，没问题在这儿签个字。出事前可以走了。

0: 不是什么情况？你穿成这样干嘛呀？我真服了！你不是刚才一接电话说你在派出所，我以为怎么了呢？你说你一个人夜不归宿，把孩子扔在家里边，就跑出去跟人约？
1: 你瞎说什么？我约什么了？那你这是干嘛呢？
2: 我一直被他们耍得团团转，我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线索，我不想放弃。
3: 这儿，不是，等会儿，什么线索？
2: 纹身啊！要不是警察那时候来临检，我现在肯定都问出来了。你说，你说呀！
3: 睡完这告诉我。
2: 你怎么说都不算话呢？你先说。
0: 说完，别生我气啊！你先说。
3: 我要告诉你，
0: 不，你先说。你先说。
3: 开开开！
0: 我真是服你了，就为了去找一个纹身的线索，就能自己打扮成这样跟人去约会。
2: 这是我能找到唯一的线索。你找线索就能这么干吗？你到底装把刀要干嘛？玩命啊！
0: 我就是以防万一，我只是考虑到了最坏最坏的情况。什么万一？就是十万百万分之一也不能这么干。哎呀，我都不知道。昨晚吃亏没有啊？不说了吗？关键时候警察来了。
2: 你冒这么大风险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查着，值吗？也没有完全白忙活。在他衣服口袋里看到了这个。哎，老陆，就这儿。
0: 什么？22号？22号。
2: 对。
4: 老板娘，你好，我想跟你问个人，这个人你见过吗？
5: 不认识，啊，私装笔挺的，不会来我们这儿吃饭的。老板娘，麻烦你再仔细看看，这个脸你熟不熟？
4: 有点像那个老李。来看，这个人像不像那个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那个？
5: 是好像有点像啊。
4: 你知道他在哪工作吗？这我们哪知道啊，都是顾客。老板，哎，一份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Eric，
2: Eric， 哎 ，Eric， 别跑 ，Eric， 站住
6: 张小主，欠钱不还，你往哪跑啊你？
7: 我不还，是太高了。
6: 当初没人逼着你借钱，伸手还钱。你的都手机收了，
7: 看看身上有没有。
6: 当半天的利息啊！
7: 你们这是抢劫是犯法的。
6: 行，找事是吧？
7: 不，
6: 美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2: 我报警。
0: 别，那个，别，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警察一会儿来了，你们还得解释，要不然今天算了，好吧？来，你没事吧？没事吧，兄弟？来，睡，这个。别动，你这。
2: 刚才跑的不挺猛的吗？这玩意儿怕疼。你借了很多钱，和那个纹身有关吗？
0: 哎哎哎！别动！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就是想像别人一样可以谈一次恋爱。情感操控大师，终极情魔。
1: PUA 是 Pick Up Artist 的简称，也叫泡学把妹达人搭讪艺术家，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这是一门教你们提高情商和把妹技巧的学问。无论你想终结母胎单身，追上幸运女神，还是想游戏花丛做集邮大师，浪客独创的巅峰情感操控术，都能让你们轻松实现。你们没有女人爱，被女人嫌弃，是因为你丑、你穷、你矮、你秃吗？错。 大错特错！你们失败的根源只有一句话：你们把女人看得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把她们当作是游戏里的 NPC， 顶多是个小 boss。你们打游戏的时候看到里面的大胸美女或者小萝莉，会紧张吗？当然不会了。没错，把妹就是一场游戏，你们就照着我说的话，投其所好，做个连连看。
2: 什么样的姑娘都能分分钟拿下。哎呦，这不是教人谈恋爱吗？有必要搞这么邪乎吗？我借钱交了学费，进来才知道是怎样的。就是你学完 DJ 还有高阶，高阶毕业以后呢就可以当导师，然后再带学员。
3: 但是我到最后都没能踢成功。这啥？
2: 哎，就是推倒，就是上床嘛。
4: 还有专有名词。
3: 这上面写了，你看，发生关系之后，女孩的心理防线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然后再进一步在精神上操控对方。那那个纹身呢？
2: 那个是最高阶的课，叫纹身烙印。纹身烙印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靠学来的东西，让女孩子纹上那个眼睛的纹身，然后拍视频交作业，交了就可以学下一个阶段，还可以把。
3: 把之前一部分学费当奖学金推给我，你
2: 这也太龌龊了！刚才就应该报警抓你！
3: 别报警啊！你不愿意作证吗？我就是学怎么拍拖这犯法吗？
2: 什么就不犯法？
3: 他说的没错，这上面只有教人搭讪的技巧，没有犯法，警察不会管的。
2: 你不是磊磊身上也纹了吗？那他们这里也有，那我们现在找的不就是这个吗？哎，
3: 这上面写着五步陷阱，是什么意思？
2: 我就学了前面两步，后面的因为我没交作业嘛，他们不让我学，而且他们很严格的。之前我为了赚那个奖学金，我就。

0: 花钱找了一个女的，我纹了那个纹身贴，就被他们看出来了，还罚了我钱。
1: 你们都是教男的 PUA 女生吗？
2: 听说也收女的，但上课老师什么都是分开的，具体我也不清楚。
1: 喂，你好，我想问这个浪客独家情感课程怎么报名啊？
3: 你是从哪儿看见的我们电话？
1: 我在我弟的房间里看到的，我挺感兴趣的，想来学学。
3: 我们这期不招收女学员。
1: 那男学员呢？

0: 喂，
1: 罗医生，你好，我是严玲。
0: 你发给我的资料我看了，虽然有很多夸大渲染的成分，但从课程和技巧的设计来看，的确有一定的心理学基础。
1: 也就是说，这套东西还真的有用。
0: 这就像问我，学了心理学是不是就能操控人心了？
2: 其实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们这个课程到底是怎么上的？
3: 哎，您好，我是来上课的。
4: 您是？
5: 我家，这孤独的老枪。
4: 您报的是598的体验课程是吧？
5: 来，
4: 拿着这个，
5: 这是
4: 已经开始上课了。
6: 以前呢，我跟大家伙一样，对自己心爱的女神微微。迟到了。
3: 那我刚下班。
6: 下回要注意。想要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功人士，首先要从准时开始。
3: 哎，好。
6: 找地方坐吧。我再强调一遍，禁止录像录音，不然，请出去。
3: 好。
6: 好，我接着说。所以呢，当我掌握了这门秘籍之后，我终于开发出一，请进。
7: 您好，帮您添水。
6: 请。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7: 开会吧。
6: 不，我们在上课。这些都是我的学员。
7: 哦。
6: 我教他们怎么追女孩子，而且是用读心术。
7: 读心术？
6: 嗯。我可以让你爱上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
7: 不可能，
6: 不相信。好，那我问你，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比如，我就是那个你喜欢的人，你会怎么样？
7: 不知道，可能就是心跳加速，然后有点害羞吧。
6: 别紧张，认真工作的女孩子。真的太迷人了，
7: 谢谢。
6: 好了，再不放你出去，你的经理肯定要生气了。

0: 哎，等等，我敢保证，你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疼你的男生，给你甜甜的恋爱，就像这包糖一样。
1: 就这，
0: 嘘，我听到嘘了。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想，这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太常规了，真的是这样吗？录像了吧？嗯，
2: 不。
0: OK， 待会儿配合我的话播出来。AMOG，
3: FML of the group 的缩写，
0: 连起来就是 AMOG， 也叫团队中的雄性领袖。大家刚才看到了，我跟女孩子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放。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4: 开会吧。
0: 不，我们在上课，这些都是我的学员。这个前提会让妹子在这一屋子人当中高看我一眼，就算买单也会先找我。接着放。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喜欢上一个男人的话，你会是什么感觉？比如是我，大家看到的就是共感觉。共感觉呢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看到红色会躁动兴奋，吃甜的会高兴。在把妹的过程中呢，就是引导女孩进入一个愉悦害羞类似于恋爱的感觉。紧锣和锚定，有心的学员可能发现了，刚才我做了一个
5: 对，
0: 这就是紧锣，也就是制造身体接触，试探对方是接受还是抗拒。比如说帮他捋捋头发，看看他的美甲，或者帮他看看手相，这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紧锣。而锚定呢，就是把一个事物和他心动害羞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心锚可以是一个动作，一句话，或者一个东西。以后每当这个女孩看起糖包的时候，她会想起我。
6: 不好意思老师，那个你刚才不是说能让她爱上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吗？你连她电话都没要到，
7: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0: 亲爱的，等着见证奇迹吧。这是 PUA 绝对掌控。
8: 这是刚那个女服务员呀。
9: 家人真的
10: 是老师
11: 这教学老师太厉害了，
12: 行，
13: 这以后不能
14: 学了，
15: 继续学会。
16: 老师，这可太厉害了！
0: 每个糖包上都有我的微信。相同的招数，只要你们背得滚瓜烂熟，学会举一反三，不论谁进来都逃不掉。PUA 是 Pick Up Artist 的简称，也叫泡学把妹达人搭讪艺术家，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你们没有女人爱，被女人嫌弃，是因为你丑你穷你矮你秃。错，大错特错！你们失败的根源只有一句话：你们把女人看得太

0: 师，我这个怎么样？您看，
1: 十分，
2: 十分。
3: 哥，我这个还行吗？
4: 行，
2: 你得帅啊。
5: 接下来的课程非常重要，会让大家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跟上啊。
6: 三二一，八往来，不用抬头来，把腿放下，八往来，八。
7: 你上这个，那儿也行啊。
3: 哥。

0: 开心吗？
1: 来眼睛睁，来三二一，再开灯。
2: 色，酒红的。
3: 看你这个好看，
2: 我看这个，
3: 看你这个好看，
2: 真是的。
1: 这帅哥，咱请坐，先坐这边来，坐下来，咱们拍照。
0: 这儿。
1: 对对对，坐下。拍一张，然后把手放到下巴这儿，来做一个思考的动作，来帅一点的。啊，那算了，这个动作不要了，来，咱们翘一下二郎腿吧。
0: 这裤子这标签好像没摘，有点扎。
1: 来，把手打开，不要挡脸，来放到下巴下面，挺胸一点。哎，来来，对，靠上去，接着往后靠。哎哎，
0: 这个
1: 还是不太好。来，咱们把整个身体转到这边。来来，再严肃一点。来，三二一，哎，来再来一张。三二一 ，OK， 好。三二一 ，OK， 哇。
4: 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海外度假的状态。你表演一个很松弛的状态给我看一下。
5: 这个不够优雅，很舒服的，很悠闲自在的看着。
4: 来看看我。阳光一点，行，下一位，把你的右手放在脖子后面，对，享受人生的感觉。下一位，笑得再自然一点，看一看，啊，特别好，像一像啊，这本书里的豪车名车全是你的，哎，对，很自在，特别的好。哎，您手胳膊肘可以往上搁，哎，往上搁，往上搁，哎，往上搁，往后面，哎，您靠上去啊。
0: 人家说这车不让碰，
4: 没事儿，我说让碰就让碰，哼，尽管碰，潇洒自在一点，这就是您的车。
5: 不错啊，加油，继续继续，很好，很好，继续，很好，很好，坚持啊，嗯，
4: 不错吧？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3: 怎么也会唱、
7: 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你这什么意思？
1: 我就算没有工作，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施舍。
2: 也就是你妈跟你，你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去问问。
3: 他为你的事捐了1000万。
4: 吃药
5: 成狂言。我是要去死，我是想把他留在我身上那些耻辱的愚蠢的东西都冲干净。我也是，我是
6: 这样。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在这里。我是你们的神。
7: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心，满满益生菌。立心冻干，满满益生菌。立心冻干，满满益生菌。酒泉立心，满满益生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2023年9月28日，福建最新建成的福厦高铁开通运营，始发站福州，经厦门接入漳州，线路全长277公里。这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也是福建第一条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跨海高铁。福厦高铁的开行，不仅在福厦两地形成一小时生活圈，厦门与泉州、漳州形成半小时交通圈，也成为返乡台湾同胞的热门打卡路线。
1: 我现在在高铁上面，现在跟你在聊天，我觉得我可能等下就不知不觉我就到厦门了。
2: 对，因为速度真的非常快，以前要一个半小时，现在只要1小时01分。
1: 对，没错，就整个超快。我跟你讲，比从台北到高雄还快，
3: 知道吗？厦门到金门的距离大概只有2公里多。
4: 如果厦金大桥开通的话，还不到一站地就到了。
2: 哇，那也太期待了吧！
3: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种提早体验坐高铁回家的感觉。

67年前的1957年，福建开通运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同样也与两岸关系紧密相关。鹰厦铁路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其后东南沿海与祖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动能与活力。而铁道兵移山填海所凝聚的时代精神，始终激励着今天的人们。

从1955年2月21日开工，到1956年年底通车，仅用22个月时间，在20多万军民共同努力下，全长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得以抢建成功。

之所以用抢建二字，是因为鹰厦铁路从决策到建设过程都带有浓重的战备色彩。建成通车后，这条铁路迅即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线铁道。

0: 从1957年起，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一方面教唆台湾当局加紧袭扰大陆沿海，同时又不愿将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岛屿纳入所谓协防，意图加快推进划辖而治，制造两个中国。1958年7月，台湾当局依仗与美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连日进行反攻大陆军事演习，并出动飞机对大陆沿海侦察挑衅。
1: 部队是31军、93师、278团、3营，是步兵。我们那时候主要任务是守备的。到了823傍晚5点钟，我们那时候恐怕电话也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出去。只听到万炮齐鸣。
0: 为惩罚台湾当局，并叛离美国所谓协防台湾的真实意图，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向占据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及金门海域蒋军军舰发起大规模炮击。8月23日，第一次大规模炮击后，9月8日、11日和13日，解放军炮兵又奉命对金门及周边海域进行了3次猛烈炮击。到10月5日，共向金门地区发射炮弹47万余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战前及作战期间，解放军炮兵、海军、空军及福州军区通过各运输通道配属调动。其中，刚刚建成通车的鹰厦铁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战备运输，铁道兵司令部发布紧急命令，鹰厦铁路、浙赣铁路进入备战状态。大批人员、军火，甚至是鱼雷快艇，通过鹰厦铁路运抵福建前线。
2: 1955年吧，作为第一批的，就上海机务段调到那个铁道兵鹰潭临时管理处。第一列火车，他记得清清楚，他的印象太深了。拉了240吨那个炮弹，那个炮兵团长请他们吃饭的时候就讲，我们过去拉炮弹都是一辆汽车拉炮弹，一辆汽车拉汽油，沿途没有兵站嘛，还不知道这个炮弹什么时候运到了，运到以后也进不下，就几下打。你们真是帮我们炮兵团是吧，解决大问题了。
0: 列车翻山越岭拉来的，不仅是炮弹和军需物资，甚至包括9艘从苏联购进的鱼雷快艇。这些原本驻伯宁波港的鱼雷快艇，若走海路前往福建战区，容易遭敌方侦察发现，于是果断借助浙赣铁路转鹰厦铁路，以陆上行舟的方式秘密装载运往厦门。
3: 就先把这个鱼雷快艇啊悄悄地开到上海，从上海装到火车上，然后呢从上海经过杭州，然后呢就运到了这个鹰潭，从江西那儿秘密地装了车，然后悄悄地就运到了厦门。

0: 这就是厦门的红山隧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还有个功能，就是充当火车的舱车洞。当九艘鱼雷快艇运来以后呢，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就没有卸车，连车带船都藏在这个隧道里面。等到开战后，再运到两百米外的码头下水。
1: 这批鱼雷艇果然不负众望，在炮战开始的第二天就斩获战果。快艇编队在金门八二四海战中发动突袭，击沉蒋军台升号运输舰，击伤中海号坦克登陆舰。
2: 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你往广州方向不好走，你往上海方向不好走。鹰厦铁路一通，那我们起码后方有江西啊，我们可以把弹药通过上海方向，也就是上海、杭州，然后转到这个鹰潭，然后就可以向我们啊这个一线，就是厦门方向进行兵员的补充、物资的补充、战备物资的补充，所以就大大的改善了我们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员装备还有补给的情况。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赵长安，原福建铁路电视台台长，无论是在铁路新闻宣传岗位，还是退休后的旅行时光，赵长安最大的乐趣便是实时记录福建铁路的发展变迁。那些日新月异的铁路场站和穿山越岭的长长铁轨，日日夜夜都在他的脑海中萦绕。

0: 1994年，我曾经为华东电话第一路拍了一组鄞厦铁路照片，那是鄞厦铁路最繁忙的时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打算寻找记忆中的鄞厦铁路，对比一下鄞厦铁路这30几年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第一站到莱州，不为别的，就为它当年是福建最大的列车编组站。
1: 莱州站位于鄞厦县与外福县的交叉点，截至上世纪80-90年代，出入福建省的唯一铁路通道只有鄞厦铁路。来往福州和厦门的客货运列车都要在这里编组中转，堪称福建铁路枢纽。虽然在今天新的铁路网中，莱州站已经完成客运使命，仅保留货车编组功能，但曾经的铁路重镇莱州站依旧让铁路人如数家珍。
2: 莱州车站它是一个编组站，临潭编下来的时候它是混编的。到莱州以后，这就是说车辆的解编完了以后，再根据规定的要求再把它编成开往厦门的车，开往福州的车。

0: 按照该肾的地位，它是心脏；按照它编组的要求，它是胃。它如果把东西给我消化掉以后，变成营养，分布到各个地方去。哎，它属于心脏和胃的位置。
1: 莱州站很牛的，牛到当时每年全省元旦的新闻报道，都一定有媒体来莱州站采访拍摄。
2: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广为流传的民间俗语，形象地描绘了鹰厦铁路对福建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鹰厦铁路建成通车，沿线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业生机。铁路开通第一年的1957年，福建省有铁路运送的物资达200多万吨，比上一年全省货物运输总量还多2倍多。
0: 最重要产品就是林业，所以它出去的物资主要是木材、农副产品，进来的福建省的第一是煤，发电用煤，炼钢用的精煤，第二个石油，福建省没有油，第三个粮食，福建省是缺粮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建筑材料的矿件，特别是水泥，要制水泥的材料。
3: 接车就是接财神，接车子就是接财神，因为你要成立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你有些东西你公路运输你没办法运啊，你像那个大型机械是吧，你不通过铁路，铁路它有特种车辆啊，包括你像那油罐车，那个还有那个超大型的那个锅炉，超限的，哎，就是给它拉过去。所以说，早期你不靠铁路，你这个工业体系是完全建立不起来的。
2: 江西省的鹰潭和福建的厦门，是鹰厦铁路建成后变化最大的地方。通车前，鹰潭只是一个小镇，不到2年时间，人口就从7000骤增到4万多人。1979年，鹰潭升格为县级市；1983年又升格为地级市，人口近120万人。而50年代的厦门只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城，如今，它已是530万人口的中国经济特区，国家物流枢纽。和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
4: 厦门原来是一个海岛城市，它的城市是在岛上面。随着鹰厦铁路的通车，大量的物资可以进入厦门，厦门的发展就非常快了。除了海岛的里面的建设以外，也就开始向着集美、杏林、同安、翔安这些地方发展，就从一个海岛城市变成了一个海湾城市，这个应该说鹰厦铁路的功不可没。
2: 鹰厦铁路通车2年多后的1959年底，鹰厦线延伸通往福建省会福州的外福铁路，以及连接闽西南龙岩、漳州的漳龙铁路相继建成。其中长达187公里的外福铁路干线与鹰厦干线一道，共同组成贯穿福建的巨

0: 南北。
1: 宁夏铁路通车对福建经济就已经开始起了一个很大的带动作用。那个时候福建整个省生产总值大概在22亿。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那福建经济是进入了高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铁路运输靠的还是宁夏铁路，货物还是靠宁夏铁路进来，靠宁夏铁路出去。到了1997年打通第二个通道之前，福建的生产总值达到了2871亿元，应该说增长的幅度是非常之大。
0: 担负着福建前线战备与经济发展重任的宁夏铁路如此重要，却因为当年的抢建性质而注定建设标准低，通过能力较弱。宁夏铁路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整治线路并海的历史，一部与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常年作战的历史。
2: 由于是抢建，用了大规模的爆破，造成了路基线路的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病害比较多，年降雨量也非常高，一般都达到了年降雨量达到了2-3千毫米左右。这样子的大的降雨量，而且集中在两个季节，一个是雨季，一个是台风季节。
3: 一般我们福建雨季从3月份到9月份，集中暴雨期间，这个一般是4月、5月、6月，台风一般是7月份。我们宁夏铁路在5、8年以前，基本上是一都已经塌方断道，一塌方断道要组织抢修，就边抢边通。
0: 这辆黄色涂装的列车是福州金武段的新型救援列车，如今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养护、维修和抢险设备应用在宁夏铁路，为铁路运输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保障。几十年前，宁夏铁路上的铁路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有一个习惯，每到大雨来临，都会下意识关注值班电话的铃声和雨雾中长鸣的汽笛。他们知道，每当车站备用线上的救援列车开行，便意味着路段发生险情，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各工段工种的工友或亲人又要挺身前往救援抢险，甚至用生命与灾害搏斗。1962年6月雨季，迅猛的山洪冲毁宁夏外福铁路多处路基和桥梁，坍塌土石方25万立方米。接到紧急抢险任务的铁道兵6师、11师和20师官兵，冒雨抢修20多天，全力排除全线89处险情，保证了战备物资安全运送，受到军委总部的表扬。随着国家交通建设总体布局，完成宁夏铁路以及延伸支线建设的铁道兵各师，转战祖国西南、西北新的铁建项目。他们当中的许多官兵也服从闽赣地方建设需要，转业到宁夏铁路、外福铁路等沿线各站点和工段，走上铁路运营和维护保障的新岗位。肖家站，一个靠近鹰潭桂溪市的4等小站，当年这里只有3栋独立房屋，到最近的小镇也要步行4公里。1955年，参加宁夏铁路建设的铁道兵某营参谋李殿英，与支援铁路建设的桂溪18乡乡长洪赛金相识相恋，组成家庭。李殿英在铁路通车后转业，成为这个山区小站的值班员。为了能在艰苦环境下照顾好丈夫，妻子洪赛金毅然放弃了乡干部职务，

0: 跟随丈夫在萧家站扎下根，成为一名铁路家属。李殿英与妻子相濡以沫，在小站兢兢业业，保障一趟趟列车安全通过。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鹰厦铁路上，他已经离不开这个四等小站。1979年，李殿英即将退休，按照当年政策，他的儿子李志才接过父亲的岗位，成为萧家站的一名搬道工。
1: 跟他共事，包括从我们下乡就很熟悉。这个人呢，对人很好，对人也很热情，是吧？工作也很负责任一个人。
0: 我们是老铁，一辈子都要做铁人。1986年，李殿英病逝，李志才遵照父亲遗嘱，将老人安葬在萧家站附近的山坡上，也将老铁道兵的口头禅深深刻在自己的心头。李志才在岗位一丝不苟，多次排险，他曾经从车轮下救下乡亲，他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困难村民。就在父亲走后的第三年，李志才为保护列车运输物资，在与两名偷盗分子的搏斗中献出了生命，年仅29岁。
1: 他也是为了保护铁路运输物资，他对这些事情他就很痛恶的这些事情，是吧？所以他在上班的时候，他听到又响声，他就要去赶。结果那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在运转室对面，当时两个人从背后捅的刀，回来以后他自己坐在站台边上就走不动了，走不动，然后就躺在那里，躺着就走掉。
0: 30多年来，萧家站附近的山坡上，李殿英、李志才父子俩一同长眠在他们一生热爱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铁道旁，永远守候着铁路的畅通与平安。在千千万万铁路人心中，确保铁路的安全畅通，灾难来临时分秒必争，将抢救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奉为至高无上。这与其说是职业的责任与纪律，不如说是钢铁般的自觉。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为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为正常丸，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为正常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为正常丸。
10: 这里就是南平南站到成吨站区间 K25+700处。2010年6月18号，这里发生了重大山体坍塌。1号隧道的出口，2号隧道的进口，这里呢泥石流冲空了这个道床，隐瞒了线路，严重滞压了南平所有列车的通过。
3: 2010年6月中下旬，一场历史罕见的强降雨持续袭击我国南方地区，山洪与泥石流肆虐，咆哮倾泻而下。
11: 据了解，此次最大洪峰通过时，延平河段最高水位达到73.47米。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新增受灾人口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以上。截至18号18点，因铁路多次塌方，外南线全线中断，鹰厦线再次中断行车。
3: 鹰厦铁路及多条延展线全线告急，数千趟次客货车被迫停运。位于鹰厦铁路与外福铁路、丰福铁路交汇的南平公路段管内，多处出现土石滑坡掩埋轨道，路基垮塌，钢轨悬空，连同鹰厦铁路资溪段的重大险情，两大险情带同时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
12: 我们的接触网杆全部被打断了，倒在线路上，然后山上下来的泥石流啊、木头啊，全部都横在线路上，就是整个水害，就3条线，就鹰厦、外南、丰福150多处吧。当时进来的施工队也比较多，32个施工队啊、到这边来了。
3: 灾情面前，通讯多有中断，但灾情就是集结号，铁路人第一时间赶往各自岗位。鹰潭公路机械段修弯职工段发熊从几十公里外家中返岗，因道路冲毁，翻越山岭赶路，整整走了13个小时。上饶车务段值班员杨茂红家被水淹，游泳2公里赶回车站参加抢险。福州公务段古田线路工长高平刚刚出院就赶到出险地，他发现一处桥墩水毁严重，果断通知值班员叫停洛阳开往福州的 K29次客车，避免了一场危在旦夕的重大行车事故。
13: 1、2、3，好，下面左边那边1、2、3，1、2、3，1、2、3，1、2、3，1、2、3。

这场以南平、资溪两处抢险为代表的2010抗洪大会战中，南昌局管区的铁路人在294个水毁路段昼夜奋战，清理土石方100多万立方米，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损失，遏制了重大列车事故。

2024年4月26日，国铁南昌局鹰潭公路机械段运用长钢轨更换工作车，更换宁夏铁路永安二道至永江区间的钢轨。由于常年承受载重压力，加上寒冬酷暑、雨林暴晒，铁道钢轨不免磨损变形，铁路需要定期更换沿线钢轨，保证列车安全运行。工作人员按照标准流程操控国产大型换轨车，将旧轨移出，新轨入槽。

0: 一根根长轨服服帖帖地被安置妥当。如此自动化且安全快捷的换轨作业，老一辈铁路人已经无法想象。50年代紧急抢建的鹰厦铁路以及外孚铁路、张龙铁路，被迫采取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方法，从开通运营便存在各种先天不足。全国最小的铁路转弯半径1/1022的大陡坡区段，由于列车速度上不去，火车司机们当年最难忍受的是列车穿越隧道。
1: 进山洞的时候，但它那个蒸汽喷出来的蒸汽反射到，又速度慢嘛，砰一下的一反射就正好到我们司机室里边。最热的时候多少度？你们猜猜看，78度。最后的300米是最难过，那就砰，砰，就是四停不停的时候，排气啊，就是一阵一阵的，整个人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你。那热的就简直就是，我有两次都有产生这个观点，我想我跳下就算了。
2: 当年抢建的铁路等级就是如此，列车归宿的路段一个接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后，铁路运能与运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南下福建省的运力严重受限，和浙赣铁路交汇的鹰潭站是那时候中国铁路有名的限制口，车皮到鹰潭常常严重积压。
3: 初步设计的时候，仅仅是进福建省的才100万的运量，出去的仅200万的运量的。改革开放了，福建经济很快速地发展起来，所以当时对铁路要求非常非常高。当时的运量可能要求，当时就已经达到快400万吨左右了。运量当时的需求之间矛盾，大约在满足60%-70%左右，大量的是满足不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那根本解决就是后面这个铁道部和国家采取就是电气化改造。电气化改造是唯一的能够解决运量的问题。
0: 1986年，铁道部做出改造鹰厦铁路、实现电气化重要决策。鹰厦、外孚两条干线被列为华东铁路改造5大工程之一，并确定为国家75和85期间重点建设项目。
3: 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对莱州车站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莱州车站原来是1级2厂，变成了2级3厂，就是一个到达厂，这边一个到发厂，还有一个编发厂。
0: 电气化改造的重点之一是铁路场站的

0: 而鹰厦线重点改造的场站首推莱州站。莱州站是福建铁路编组调度的心脏，既是心脏，当然一刻也不能停。如此，莱州站的电气化改造就必须在保证车站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展开施工。
1: 我记得在莱州，我亲自参加施工，搞了一个月。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系统工程，各方面努力共同围绕一个目标，它不会说停下来给你干什么两天三天不知这个事情。它每天就是要安排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最多三个小时。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集中这个时间，把线路接轨接上，把电接通，把所有东西都给它搞通安装。
0: 电气化改造后，莱州站的编组能力得以大幅提升，每日编组的车辆数从1500辆猛增到5000辆。鹰厦铁路电气化改造的另一个关键是线路的全面升级。按照铁道部提出的分期建设、分段开通的要求，线路改造工程分四个区段进行。
2: 第一段改造呢，就是永安到漳平，它有105公里左右。这个工程呢，是从1986年的8月份开始，到1988年的6月份完成这项任务。
0: 鹰厦铁路上，单是永漳段的隧道就多达31个，区段隧道越多，电气化改造工作量越大。鹰厦铁路沿线的隧道高度、净空高度，都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蒸汽机车的要求设计的。如今要让电力机车通过，洞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以便悬挂为电力机车提供电源的接触网装置。
2: 鹰厦线的隧道主要是改造它的高度，隧道高度呢满足不了电气化的要求，那怎么办呢？就要把隧道的底层给它开挖，降低二三十公分。
3: 什么叫天窗时间呢？这个线路停2个小时，不运行，然后呢全部该扒的扒，然后啊，工作量就根据这2个小时就计算，你钢轨能扯几根，按照2个小时的工作量，你还包括检查时间，包括车装试验，人上下左右都是很忙的。
0: 天窗时间何其宝贵，如何缩短施工时间，如何尽量降低隧道改建施工对每天通行列车的影响？工程技术人员搜肠刮肚，大胆借鉴，提出了一种电力接触网支架的新设想。
2: 当时呢，正好听说香港呢，正好也在搞电气化，因此呢，我们分局呢，组团呢去参观了一下。当时呢，也就看到了在隧道里有这样的支架，这给我们启发很大。于是呢，我们就琢磨着怎么生产这些东西。另外呢，通过它工业支架呢，还有一把弯道一样的一个学员挂出去，我们的电呢，高压电呢，就在学员棒上挂了过去的，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样一弄以后呢，整个对我们隧道的要求啊，就不要像以前设计那么要求高了，就降低了隧道的高度。
0: 经过一系列的考证试验，1986年，铁道部同意在永漳段隧道内安装使用弓形支架装置。相比原有的电力接触网装置，弓形支架能对隧道净空改造要求减少10厘米，这是神奇的10厘米。它是永漳段需改造的隧道总数从31座减少到17座，隧道改造作业量减少40%，同时也给不久后一项中国铁路史的施工壮举，区段封锁55小时，一次性完成17座隧道电气化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87年6月13日8时，福州铁路分局、福州铁路工程总公司等单位组成的3500多人施工队伍全部就位。6月15日14时30分，经过3天2夜鏖战，永漳段17座隧道的落地改造工程，比原计划 提前30分钟结束，

0: 上面这个就是被誉为神奇的十厘米拱形支架。荫下县当年十七座隧道一次性封锁施工，这个现场非常的惊心动魄。我也就在那个现场。这项改造工程经过时间的检验，1990年被评为中国科技进步奖。这个奖的评比以这个拱形支架的运用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
1: 最新消息，经过近万名建设者7年的艰苦奋战，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英夏电气化铁路今天下午全线开通。
2: 1993年12月26日，总投资14亿元，全长705公里的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英夏铁路电气化项目竣工。多年来被运量限制的鹰潭口接车能力提高98.2%，运能提高近一倍，每万吨公里的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施工中还保证了当年运量不减反增，达到2330万吨，与改造前的1985年相比，年递增率达4.2%。福建的盛夏堪称火炉，7月份气温连日高达40度以上。近70高龄的英夏铁路和日夜守护它的铁路人，正经受着严峻考验。
3: 我们敲到有松动的时候，给它做个记号。最后呢，我们数一下有多少个。
2: 眼看着台风季节到来，南平公务段的首席技师敲碎工王敏前。正忙着带队全面检测维护线路。
4: 我父母亲都是来自贵州，就我父亲他在参与这个修建完英夏铁路之后呢，是分配在这个邵武公务段，那么我呢是在邵武光泽那边生长的，所以说给我的起的名字呢，里面既有福建的简称，又有贵州的简称。
2: 王敏前的父亲王昭俊曾是抢建英夏铁路的铁道兵，转业时他申请留在英夏铁路，成为邵武公路段的一名养护工。
4: 所以我初中毕业以后呢，参加了这份工作。父亲给我讲的最多就是在铁路上干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执行规章制度。作为他老同志来讲，深深地知道我们这个铁路工作以安全为主。
3: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职教科的王敏前。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公务部门的职责。实际上大家也都很清楚，
2: 王敏前入职时只有初中文化，几十年来从对技术一窍不通到铁路桥隧技术专家，全凭着对铁路技术的痴迷钻研。1993年22岁的王敏前获得桥隧中级工证书，2001年又成为邵武公务段桥隧工人中的首位技师。2014年，他被南昌铁路局聘为桥隧工首席技师。现在，除了在一线参与铁路养护工作之外，王敏前还是南平公务段的一名技术教师。繁忙工作间隙，王敏前难得请了个假，从南平赶到福州。外孙女儿出生2个月了，王敏前还没顾得上好好抱抱小家伙。
5: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
4: 快睡着了哈，那在休假。

0: 假期间也不光是只考虑带娃哈，工作上、业务上的事情，有些该学的学，该练的练，是吧？
1: 王梦琪是这个家的第三代铁路人，继承了爷爷、父亲对铁路的热爱。当年高考填志愿，他填报的清一色都是铁路院校。
2: 因为从小就是对我爷爷跟我父亲工作也是有一点耳濡目染，就是对铁路工作也有一定的了解，是什么理由让他们能够一路这样坚持下来，我自己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就自己也报考了这个专业，也想知道是为什么。五号大厦反超。
3: 好，五号大厦反超。
1: 2019年大学毕业后，王梦琪进入国铁南昌局福州电务段工作，就像爷爷对父亲语重心长的入职嘱咐，父亲对王梦琪也有郑重的职业叮嘱。王梦琪同意父亲的观点，今天的铁路人除了责任与担当，也要不断更新知识，勇立科技潮头。
4: 这是赵老师吧？
5: 哎，你好，
4: 哎，你好。
5: 上次约好了啊，现在拍那个全家福，
4: 自然点很好。
5: 开始啊，好，铁路美不美？
4: 美。
1: 今天，福建已不再仅有宁夏铁路这一条出省通道。1998年，福建第二条出省通道衡南铁路开通，宁夏铁路从唯一变成之一。随后的20多年，赣陇铁路、温福高速铁路、相浦铁路、赣瑞陇铁路、厦深高铁、合福高铁等相继开通，福建省跨省通道已达11条之多。宁夏铁路建成时，最初时速只有40-50公里，而今福厦高铁最快时速已达350公里。截至2024年9月1日，福建省铁路运营里程4568.7公里，形成3纵6横铁路网格局，其中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2188.5公里，成为中国首个市市接通高速铁路的省份。而随着福建全面进入动车与高铁时代，已近古稀之龄的宁夏铁路依然在货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4年8月14日，又一趟中欧班列即将从厦门国际物流港发车，满载着服装、鞋帽、家电等日常百货，沿宁夏铁路开往俄罗斯等地。近年来，福建省通过宁夏铁路开行的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累计已达2349列。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宁夏铁路的客运功能逐渐弱化，然而作为福建始发中欧班列的特殊铁路通道，它依然是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动脉。
6: 铁道兵精神和铁道兵传人体现出来的建设者的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实践当中凝练出来的。从70年前的宁夏铁路，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福厦高铁，它提升的不仅仅是技术、质量和速度，它更大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种伟大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
1: 时代飞速巨变，科技催化发展。今天，中国铁路的规模与铁路科技已经引领世界。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大无畏精神，铁路人 对职业的忠诚与热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高铁之密交通网络，数字服务日常生活，新能源、 AI 等前沿产业蓬勃向好，各类惠及台胞的举措落地见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15五规划同步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两岸融合建设。在大陆生活的台胞以亲身经历印证，大陆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两岸同胞共享发展红利，共筑融合家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0: 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我们先来请教王健先生。习主席在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就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那么，您是如何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热烈的举行。的确，整个大会呢，如果这个从头到尾看下来呢，会让大家感觉到庄重、热烈、神圣。105周年的这个不平凡的历程走到今天呢，让大家百感交集。在整个庆祝大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先有这个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为他们授勋，也包括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两优一先的这个相应人员和优秀的这个基层党组织受到了表彰这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些优秀的这个身影和这个组织代表推动着、带动着全体人民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进。那我们看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们党105周年这样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不平凡历程的成功密码究竟是什么呢？总书记用6个始终来总结这6个密码呢，既包括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也包括怎样把握历史的潮流、怎样肩负职责和使命、怎么样敢于善于斗争、怎么样注重强健自身。

0: 6点，每一点啊，都是我们党105周年这个不平凡历程走过之后的深刻总结。比如说，在追求真理的这个层面，这105年的这个历程当中，我们既包括极其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这个年代，也包括，从一穷二白的这个新中国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啊，怎么样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更包括在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当中啊，实现跨越式的这种发展。那这些都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啊，走向成功的这个关键。又比如在总结成功密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总书记讲到敢于善于斗争。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环境呢，的确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这个人类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呢，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智能的这种时代，全球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这种变化。我们党始终把握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这个进步的这种方向，敢于善于斗争，才使我们这个在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呢，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啊，实现这个更多的成功。又比如，这个总书记讲到，注重强健自身。我们看从建党100周年啊，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要讲话到现在，5年又过去了，百年大党5年不平凡的历程当中，我们既有这个党史的教育、党纪的教育，也有8项规定的学习教育，也包括政绩观的学习教育。可以说，我们党始终注重强健自身，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让这个党啊永葆青春。所以今天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这个重要讲话呢，可以说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发展进步的这种规律和成功的这种经验。我想这些经验对于指导我们党啊继续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更大的胜利啊，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张斌先生。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对此，您有何解读？
2: 习近平总书记啊，对台工作的这个重要讲话呀，我觉得表明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应该说呢，内涵也是极其深刻的。总结起来呢，有3个关键词，一个呢叫明确，一个呢叫稳定，一个叫有力。明确呢，就是再一次强调了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和民族复兴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祖国的统一，就没有民族的复兴。这应该说是全体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任务，那么也要必须予以完成。我觉得向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我们在新时代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一个坚强的信号。那么稳定呢，更多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两岸的这样一个和平发展，致力于呢和平统一。我们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对台湾民众会不断地推出一系列的更加对台湾民众有利，能够呢更好满足台湾民众、提升台湾民众福祉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希望用两岸融合发展，特别是心灵的融合，能够促进最终和平统一。这也是两岸啊可以说实现国家统一代价最小、收益最高，同时对台湾民众最有利的方式，传递出了呢大陆这种啊充满了善意和温情的希望，两岸之间能够融合发展，在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能够呢进一步的为统一来共同致力的这样一种啊坚定的信念。那么为什么说有利呢？我们看到呢，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也明确强调了，在反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反对外来势力干涉层面，大陆呢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手段，绝不允许台独有任何活动的空间，也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重要讲话是把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把它呢实践的具体路径呢表述的是非常清楚了。今天我们已经从过去的这种祖国统一的政治宣誓，进入到了一个实践路径的新阶段。两岸之间最终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个历史大事。大陆牢牢掌握着两岸关系乃至于历史大事的这样一个主导权、主动权，祖国统一也必将实现。我觉得这个信号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明确的。
1: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0: 又回到哈峡新干线。
1: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回望历史，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心系祖国统一。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虽遭日军铁蹄割据，却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心头从未割舍的牵挂。由爱国台胞组建的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鼎力支持与直接指导下辗转奋战，始终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毕生使命，用热血写下两岸同胞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丽篇章。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摆在重要位置，大批共产党员不畏牺牲，前赴后继，付出了巨大努力。
1: 1931年9·18事变之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不断深化和明确，进一步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失地的政策主张。作为一支直接开赴前线参加对日作战的台湾同胞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支持和指导下组建起来的。1939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精神，指示中共党员张必来协助爱国台胞李友邦组织台湾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1939年1月，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成立，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张必来任秘书，并在义勇队里建立了党支部。义勇队的队员臂章上都印有赴江二字，表达了为中国和中华民族光复台湾这一疆土的意志。李友邦在成立大会上宣誓，爱国台胞要举起抗日爱国的大旗，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奋斗到底。为吸纳年少台胞投身抗日救亡、传承赴江之志，队伍后续组建台湾少年团，与义勇队并肩开展爱国宣传工作。
2: 赴代表光复，江指台湾，赴江的意义就是光复台湾，好，光复台湾以后回归给祖国，就是要给现在的台湾人知道，台湾的光复不是由我们台湾人光复的，是由我们中国大陆打倒日本才能得到光复的，要记住这一点。
3: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经常带着我这个唱一首歌，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锁链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
1: 此外，台湾义勇队还进行生产报国工作和巡回宣传工作，促成大陆台胞抗日力量的统一，团结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等等。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号，台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受李友邦委派，携带国旗赴台。次日，在台北宾馆升起台湾抗战胜利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7年间，台湾义勇队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使命，与祖国各地人民共同书写了两岸同胞同仇敌忾、共御外辱的壮丽史诗。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解放台湾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被提上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为实现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共中央作出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负责攻台战役，就此展开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中共华东局成立了以粟裕为首的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华东局还具体负责指导台湾地下党的工作。这一时期，国民党动用大批警察、特务和军队大搞白色恐怖，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迫害，中共在台地下情报战线在国民党当局的大搜捕中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吴石、朱峰案。
4: 我妈妈最后明白外婆是到虎狼之穴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到了2000年，就是山东画报的老照片刊登了，就是四烈士临行合影的那张照片。我妈妈是给老照片回了一篇文章的，叫《又见母亲》。她写的50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母亲，她的面庞是那么的消瘦，她的神态是那么的从容。

0: 他依靠的栏杆上。我妈妈流泪了，说不出话来。
1: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国家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的遗志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不懈奋斗。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赖月谦先生。台湾作家、历史工作者蓝伯洲先生表示，除了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帮助台湾人重新理解台湾历史，让台湾社会了解台湾人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历史关系，也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之一。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3: 我完全赞成，只要能够让两岸之间连接起来，让台湾的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了解中国大陆，认识了解在台湾生活的有一群仁人志士，这群人他们怀抱的理想，他们要对抗日本在台湾的殖民主义，他们镇压破坏台湾人，他们要起身跟他们反抗。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要起身啊，要跟日本的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来对抗。他们在台湾啊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地下党。所以他们是一群心智纯洁、心智高超的一群冒着自己生命、身家、风险、危险的这些仁人志士。到了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两岸之间啊，尤其是国共之间陷入内战，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仍然怀抱着他们的使命，不忘他们的初心，他们要努力坚定地为台湾、为两岸的中国人而战。我想这些他们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人格是高洁的。如果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知道，在台湾有这么多的地下党的人，他们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而奋斗，他们都会感动，会流下他们的宝贵的眼泪。而他们一旦被感动流下眼泪的时候，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心就跟大陆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蓝伯洲蓝先生这样的一个提议，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提议，也是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认识了解到，原来有这么多的台湾，他们的先祖先辈们，这么多的台湾的先祖先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愿意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他们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付出他们的青春，付出他们的岁月。我想这会产生极大的共鸣，也会让两岸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缓，让两岸之间未来走向统一也能够尽上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努力。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在历史的峥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指导组建台湾共产党，支持和推动台湾光复运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乐章。我们还视频采访了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戚家林先生，我们来听听他对那段历史有着怎样的评价和感受。
4: 中国共产党视台湾同胞为骨肉，对来自台湾的青年总是刻意的提携与造佛。百年前，1925年11月，在党的领导下，将派往莫斯科留学的12个名额当中，有2个名额是提供给台湾青年。那1928年4月15号，在上海支持成立台湾共产党，台共首任中央委员林木顺，在他当年所写的这个报告当中，他就亲笔写下，台共是在中国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成立的。当时台共在上海筹备建党的时候，所需的经费都是上海地下党提供的啊，并且当时的全部的第一代中央委员，全部都是具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至于推动台湾光复运动，在抗战末期，在重庆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党员台籍党员谢南光更是结合了一批台湾

0: 湾志士在重庆一道透过媒体发声，他们以台湾人的身份向国际发声，要求胜利以后台湾重归中国，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功在民族。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国家十一庆典，那代表台湾同胞受邀上天安门观礼，年年如此。这就是中共肯定他们对台湾光复所做的重大贡献。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毕生探寻救国道路，立志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接续先辈理想，不懈奋斗，将宏伟蓝图化为现实盛景。孙中山先生的曾侄孙女孙雅丽接受本台专访时，称赞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取得的发展成就，坚信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两岸民众走向统一。
2: 我的父亲孙满呢，就是那个孙中山大哥孙梅的孙子，所以呢，我是第四代了，很庆幸自己是孙家的人，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祖先。
3: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后人，孙雅丽表示，他始终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并将中华文化的传承视为己任。
2: 我从来都很骄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这个文化的底蕴，无论是你看哲学的、文化的、艺术的各方面的遗产啊，真是也是非常难得。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传承我们这么优秀的这个文化。
3: 正因为始终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对于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大搞所谓去中国化，孙雅丽深感忧虑。
2: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现象，从小被灌输一些不正确的教育啊，这种去中国化，不认你自己的祖宗啊，有这么伟大的文明在你背后，你还不去认它，是劣质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
3: 今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也是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孙雅丽感慨道，在中国共产党的接续奋斗下，先辈孙中山在百年前擘画的兴国蓝图已然照进现实。
2: 确实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治国的蓝图，包括他建国方略里面的很多的设想啊，当然呢大家都很熟悉的铁路的发展，甚至比孙中山想象的更长了，包括呢这个大港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甚至比孙中山设想的还多。工业的发展呢，科技方面就是尤为的突出，而且让我们自己人民能够富足。那我觉得，要是中山先生能看到现在中国的发展呢，他应该也会感到很欣慰。
3: 孙雅丽表示，近代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组织能力。他带领着全体中华儿女走在了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上，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两岸必将实现统一。
2: 我觉得共产党肯定会带领两岸的人民统一的，因为大家本来都是同根同源，都是一家人嘛。这个世界也很需要现在一个强大的中华的文明，希望就是两岸能够携手振兴中华，共进大同，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中国共产党经过105年来的奋斗、牺牲和创造，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今，千里驰骋的高铁织就交通脉络，全域普及的数字生活便利日常，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蓬勃发展，惠及台胞创业生活的各类政策落地见效。在大陆的台胞真切鲜活的亲身经历充分印证，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着充沛强劲的动能，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成果，携手共建融合家园，已然成为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

0: 我现在在高铁上面，然后你看哦，水放在这里哦，它那个水都不会晃。
1: 便捷高效的现代化交通是台胞登陆后最直观的震撼。完善的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让天涯变成咫尺。台湾同胞忍不住期许，让坐着动车去台湾的梦想早些照进现实。
2: 坐上那动车去台湾，就在那2035年。
1: 如果说将高铁开到台湾还只是梦想，那在台湾喝上大陆的水早已梦想成真。
3: 是非常缺水的一个地区，自从供水以来，我们金门县的乡亲很开心，供水无阻。
4: 金门现在一天要用23000吨的水，其中有20000吨是从大陆来的，就是有80%的水事实上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每天运水过来。
1: 目前泉州向金门供水已累计超过4900万吨，厦金通气工程大邓 LNG 气源站完成竣工验收，厦门望邓变电站和迎宾变电站具备供电条件，可以随时为厦金通电提供电源。福州向马祖通水二期工程大陆侧先行段已完成建设。大陆基建狂魔的硬实力让两岸同胞共享基础设施的便利，台青更是深度融入大陆网络电商经济，共享互联网新机遇。众多在陆台胞不仅真切地感受到大陆生活的便捷，大陆的硬实力更是让台胞由衷地感到自豪。
5: 哇，真的进步速度太快，每次去这种很好的工厂，我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身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挺光荣的。每次看到我们这个制造业这么强，整个全产业链这么厉害，真的是与有荣焉啊。
1: 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中国北斗闪耀星空、地壳一号挺进地球深处、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从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驶下产线，到高铁里程领先全球，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穿过水门，自强不息的中国人凭借从零到一的志气和韧劲，拼搏出了自立自强的大国底气。为了让在大陆发展的台胞更真切、更全面地感受到这份底气，融入在地生活，福建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先试作用，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让台湾同胞更便捷地融入大陆。
6: 其实现在很好的政策就是，可以采纳很多台湾不同的职业的一些认证。像律师啊、医师啊、教师啊，甚至很多一些专业的技师，现在都有同等的采纳。
7: 政府出台的各项的政策，一切都是以台胞、台商、台青的发展为主哦，这就非常凸显政治制度的优势，一切都是以人民为主。
1: 自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滚动实施1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公开发布了首批17项标志性成果，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日益扩大，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这片充满生机与机遇的土地见证万千台胞追逐梦想安家立业。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15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与两岸融合，在陆台胞鲜活真实的亲身体验，印证了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也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红利、共筑融合家园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7: 建党105周年，我觉得共产党的这个产生呢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很多的先烈牺牲他们的生命，牺牲他们的美好岁月为这个我们祖国更多的民众来奋斗。政府真的就是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他们这个真的是有把习总书记所说的这个为人民美好生活在打拼在奋斗，我一直都是非常感恩在心的 政府是把我们台商、台胞，甚至台湾年轻人一直都放在心上，不断地向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需求，甚至有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都替我们着想到了。那就是因为两岸都是同根同源，两岸都是同胞，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8: 我们还采访了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他近年频繁往来两岸，亲眼看到了大陆的变化，比如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那么他观察到的变化是什么呢？对于国共两党推动两岸交流的历史，他最大的体悟是什么？我们来听听看。
9: 国共之间能够一开始推动两岸之间的一种交流的正常化，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我们这种民主的交集，第二个是找到了一个把人民的生活或者是人民的福祉摆到优先的这样的一种前提。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两个，第一个找到了文化跟政治上面的共识，第二个找到人民的福祉的前提底下，那么接下来展开的一个两岸的这种打开大门的大交流，我认为这样子才是就是说是在国共交流的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大步。福建建设这个两岸融合示范区已经到了3年的时间了。那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它重点放在说，比如说台青或者是台胞到福建的一个创业这样的一个政策上面的便利，或者是对于一些我们要申请手机号啊、银行卡、的这种手续的便利。但我认为经过3年的发展，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台胞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之后，其实它从一个讨生活的面向变成一个过生活的面向，所以它更多的政策是在于说怎么样让台湾人在福建能够受到一个同层的待遇或者是同等的待遇。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它的对于台湾的政策会更加的一种不只是便利化，而且是更加的专业跟细致化。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今年去海峡论坛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在大陆教书的体育老师，他姓康。然后我对他印象为什么深刻呢？就是因为他在台湾内，他在岛内其实是一个体育教练。那他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决定举家搬迁到福州去做定居，包括他的太太、他的小孩都过去。那我就问他说，你的太太跟小孩长期都是在台湾这边生活跟受教育的，到大陆去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或不习惯？他跟我说，对他来讲其实这个同城待遇就是很重要的，让他能够很快速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所以这也是他在大陆这么多城市里面他选择福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等于是说他的太太跟小孩到大陆之后，跟他自己的这种工作生活之间可以无缝的接轨，不管是工作上面或在教育上面。那其中他跟我分享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是他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台湾人在当地的买房的政策，他当然一开始有提供一种比较特殊给台湾同胞的一种免租房或者是租金的一个优惠，就等于说让你有个过渡的时间点。那接下来如果你要买房的话，那你的这些政策啊、待遇啊，都是比照当地居民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手续，所以对他来说也是特别的方便跟便利，让他可以在当地能够快速的成家，然后之后进而立业，那进而在当地还有一些不只是本业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公益的活动的参与啊，或者是两岸之间的体育交流活动的这样的一种往来。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融合示范区之后在一个人的生活里面的体现。那我也从这个新朋友的身上看到了这3年来福建的这融合示范区的这种变化性的发展。
8: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台湾的赖岳谦先生。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昭示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规律和光荣前景，您对此有何评价？
1: 是的，我经常往来于两岸之间，我对于大陆的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我原来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是读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就是

0: 研究了解中国大陆，了解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几位党员发展到现在1亿多位党员，在海内外14亿多的中国人中，每14个人就有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各位想想，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有农民、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妇女、有广大的年轻学生们，他们都络绎不绝地想要加入共产党，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共产党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他们知道他们的初心是为了振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从过去被满清末年的腐败所统治，我们遭到列强的欺侮、列强的侵略，我们沦为次殖民主义的国家，好不容易革命成功了，结果国家陷入内战，军阀割据，然后日本侵略中国。所以共产党早期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忘初心，他们付出他们的宝贵的生命来去想办法挽国家于颓废之间。那改革开放这40年来，大家都有目共睹，看到中国大陆的蓬勃的发展，整个国家的民众的士气大振。所以今天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都竖起第一个拇指，说赞，厉害。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各位想想，以大陆的共产党现在105年来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各位想想，在如果两岸统一之后，那也会为台湾的基础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的建设发展，跟台湾的方方面面，跟台湾的渔民在海外捕鱼就免于受到日本、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欺侮，我想这一些都是有目共睹，也是可期望的。因此我推断未来两岸一定会走向统一。
1: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等省领导、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共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
1: 今天上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分别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由衷为我们党创造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更加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拼搏奋斗。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既为党的光辉历程倍感振奋，更对党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一定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锚定做得最好的工作标准，守牢初心，干好工作，服务发展，以青春之我当时代之责，以奋进之心筑强国之基。
1: 大家表示，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奋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作为服务人大代表的党员干部，能够见证人大机关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亲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日趋完善，倍感荣幸。
5: 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持续增强做好政协党建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断提升服务履职的水平和成效。
6: 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名青年党员干部，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天在厦门大学、宁德下党乡这些百年党史的福建地标上，干部群众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7: 在厦门大学南营楼，厦门大学的党员师生们集体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心潮澎湃。1926年，共产党员罗阳才等人在这里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南营之光建成燎原之火。如今厦门大学在校师生党员数量超过18000名。
8: 在讲话当中，总书记也进一步强调，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以比拟的优秀特质。 并且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化和学理化的研究，特别是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借而指导工作，推动实践。
9: 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我也将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勤奋学习、扎实研究的实际行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传播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晋下党指导扶贫工作，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在下党落地生根。2025年，下党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290元。今天上午，寿宁县的党员干部等近200人在下党乡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心里满是温暖和力量。
10: 下党乡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听完讲话，我也更加坚定了传承弘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也会把为民初心时刻牢记在心上，以一以贯之的实干，奋力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11: 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家乡变化，靠着党的好政策，让家家户户稳定增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们会继续深耕产业，坐实民生。

0: 和群众乡亲携手奋进，用下党的乡亲振兴答卷，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添上自己的一笔。
1: 在东山县，木麻黄林随风而动，沙沙作响。当年古文昌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古文昌纪念馆内，东山县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2: 作为红色宣教工作者，我们会认真吃透大会精神，深挖古文昌治沙造林、为民造福的鲜活故事，把此次大会精神融入日常讲解，长成提升研学服务的全过程，用心用情讲好古文昌的故事，传递共产党人实干为民的初心。
1: 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从伟大建党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中汲取力量，传承和弘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坚守一线，奋发进取。
4: 新的征程来了，我们农业农村人还是要牢记那句话，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种进泥土里，守住这份初心，不掉链子。
5: 作为基层市场监管一线党员干部，我要立足本职，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全力守护顺昌市场安全稳定，
6: 牢牢抓实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持续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模范作用，立足边检主责主业，抓实口岸管控，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把党建引领成效转化为沪杭口岸安全稳定的实干实效。
7: 海思明城，活力晋江。
8: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您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
2: 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
2: 请吩咐。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 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香港。乘太康号军舰，现在已经不是了吗？总裁的意思啊？太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 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2: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3: 多谢总裁关怀。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2: 村
3: 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谦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3: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
3: 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2: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紧
1: 张。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员，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
1: 还望局长批准。说完了。完了。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 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0: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1: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0: 太钢号军舰呢？

0: 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0: 我们到了香港，我们只有2天时间。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2天应该来得及吧？但愿如此吧。
1: 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2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的酒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这次无论如何也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
1: 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0: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 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等一下，
0: 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区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 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们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啊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2: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3: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把我西装拿来。是。
4: 请进。
3: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他怎么到码头了？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4: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2: 是。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三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2: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

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武士不得而知。他以身涉局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

0: 尚有转进，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1: 洛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2: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1: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我们先绕过前面那辆车。好。
1: 提升，看看次长怎么了。次长怎么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是。
1: 车，
2: 可是张创说在这等
1: 待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嗯。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石原。

0: 我是为了党和苍狼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哎呀，
1: 顾次长，站住！
2: 客气客气。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 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3: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4: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2: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
2: 嗯。
1: 李站长，
2: 嗯，
1: 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

0: 这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1: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笑>哎呀，
0: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顾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假证人，所以马上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0: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可是明天是军援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雅典，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尾巴。
1: 不行，
0: 万经理不认识你。 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解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
0: 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2: 军援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3: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 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我可没说是吴次长。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0: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那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 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3: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5: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6: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

0: 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1: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0: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1: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0: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1: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3: 七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3: 行，我这就去。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2: 是，2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我。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办法想好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天气啊，进来，
4: 厅长，香港几点？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2: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3: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3: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4: 是。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5: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 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

0: 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二三，吓到你了！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0: 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

0: 值而配燃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
2: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一二三，
1: 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

0: 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好，
1: 好，下菜。
2: 好。
3: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红玉鲜味无比，每
3: 个人都有
4: 经验上的鱼肉，经过煎煮
3: 后才
4: 能撑着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5: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

0: 源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如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in America.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回答。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0: 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那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袁世本道歉。

0: 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

0: 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1: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切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十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从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哲学。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毛头，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0: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 黑格尔追问。

0: 本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加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比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这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

0: 什么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的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它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的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斗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

0: 哪看的？
1: 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
0: 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什么都没有。
1: 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2: 怎么称呼你？我就跟他说，是我们的庄家的总书记。跟他说，
3: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扶贫，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

0: 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2: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了。

0: 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1: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谢谢您。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3: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3: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就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 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0: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0: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3: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 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0: 媒体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2: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6: 谢谢。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一二三，
8: 吓到你了！
9: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

0: 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安全才有未来。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直绿，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

0: 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6: 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遍吧，
8: 我要嫁到你了。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1: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大哥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平贵，还是传闻是错误的？

0: 真的是王春，可我如今穿着华服，鲍春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哎，
1: 谁？啊，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0: 是我。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春，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0: 我……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0: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0: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用这个干什么？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川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川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告诉我呀！
1: 我说你放手，告诉我吧，放手！我在为你。你找王宝钏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我说。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2: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言有误。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
1: 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钏。
0: 宝钏呢？你就是宝钏呢？
1: 你放手，放手啊！
0: 对不起。
1: 拿了。
0: 啊？拿什么呀？
1: 家书。
0: 对，家书，家书啊。家书。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哎呀，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0: 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1: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
0: 后来怎么了？
1: 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0: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1: 对呀、啊、
2: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1: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1: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0: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嗯、那平贵他，
1: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啊。
0: 怎么说？
1: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什么？
1: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0: 吃喝嫖赌？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呢？
0: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1: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0: 对呀、啊，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1: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0: 怪我？
1: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0: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啊，那接着呢？
1: 哎呀，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0: 这么多？
1: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0: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1: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0: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1: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1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吗？
0: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1: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0: 100两银子？
1: 嗯。
0: 你没问他要吗？
1: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咯。
0: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是你的卖身契。
0: 卖身契？
1: 对呀、啊，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0: 放手，放手！
1: 你要钱要金的。
0: 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1: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0: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1: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1: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

0: 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嗯。
1: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1: 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计较，放弃相府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1: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谎称我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0: 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1: 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我却发现。
0: 怀了平贵的孩子，孩子，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危亡，我没保住孩子。 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袍，居然在坟墓边。 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袍，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薄情的人。
2: 我不如死了算了！哎，不要宝川，不要宝川，宝川，不要宝川，不要宝川，放开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宝川，哎，宝川。
3: 宝川，
2: 宝川，
3: 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

0: 川！哎，宝川，宝川！哎呀，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
1: 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0: 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
1: 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庙骗我！
0: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1: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1: 好，那你说。
0: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1: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 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0: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1: 那你先开门呢？
0: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1: 好吧。

0: 宝钏呐、啊，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0: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

0: 那像你长了胡子，
1: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
0: 我也变老了，
1: 你也变老了，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0: 你可以看。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
1: 别别别，宝钏，你别乱来。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我不是故意的，千错万错都是平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 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 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受了刀，进来。是。哎，哦，哎呀，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哎呀，
0: 我的好样子！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
1: 退一步。
0: 退一步。
1: 退。
0: 哦，我退。
1: 你再退一步，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
0: 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1: 再退。

0: 宝钏，无路可退了。
1: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0: 我错了。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0: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
2: 我问了，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3: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们会怪我。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们会怪我。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们会怪我。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伟他们去问一问。
0: 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0: 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1: 宝钏，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0: 我错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1: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
0: 可是当时的情形，
2: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3: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

0: 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卫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0: 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1: 报川，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十八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好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0: 在还要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
1: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战他也看我写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叫我什么？
1: 四弟，我的四弟。
2: 小莲，快快请起。
3: 谢姑爷。
2: 宝川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
3: 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
4: 大哥小七，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5: 哎，不辛苦不辛苦。

0: 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哇，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
1: 你看，这个大哥吃龙伏虎了，还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
2: 这样子呀，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0: 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2: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
3: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哎，好。
2: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了。
0: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2: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干嘛？
4: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2: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4: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2: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3: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啊，
5: 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3: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川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6: 谢谢
0: 。来，里面请。
4: 谢谢。恭喜。
0: 小七，你们也来了。
7: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8: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
5: 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9: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5: 小姐，真的是你啊！
4: 今天是爹60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
5: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0: 宝弟啊，你还真懂礼数，背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8: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7: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8: 哪里呀，魏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7: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0: 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8: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5: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0: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林，三小姐，久违了。
1: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走吧。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等回去再说。
2: 哎呀，祝相爷福如东海，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
3: 相爷，三小姐真。

0: 这个小姐，这个姑娘真是像武三小姐啊！真的是武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
1: 魏红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2: 魏大人，
0: 好好，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
3: 请，
4: 请。
5: 哎呀，
4: 李大人。

不孝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女儿十八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六十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
1: 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十八年了，哼，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女儿不孝。
2: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胞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笑>
1: 魏虎，
0: 嗯，
1: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
2: 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
1: 既然你们迎春有主，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
3: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1: 我是来找魏虎的，
3: 我是问问他，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了。
1: 人死了，军机处是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0: 魏虎，
1: 啊，
0: 他说的可是实情？哎，
3: 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0: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
1: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哎，
3: 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1: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呐，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炒出些什么来。哎。 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的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 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

0: 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1: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18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2: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10倍奉还。
0: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2: 当然算数。爹，
3: 你就别叫我爹了。
0: 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钏，
0: 娘，
4: 宝钏，
0: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3: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5: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她走啊！
6: 岳父，请三思啊！
3: 她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她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0: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18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3: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18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一份。
6: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0: 小莲，
7: 小姐，我知道了。
0: 啊，你想做什么？
7: 我，别碰我啊！哼，
0: 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7: 三姑也到。

0: 真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哼，平贵见过苏将军。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我就说你福大命大。
2: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宝钏，他真的是平贵啊！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3: 你真的没有死？平贵呀、啊，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4: 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18年呢？是啊，平贵，这18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哎，
1: 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笑>
4: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穿的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可以这么说。嗯，我这里有一锭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
5: 10锭金子也不够啊！
1: 好，来人。

0: 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哎呀，
1: 平贵呀，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
2: 娘，这不可以！
3: 银钏，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2: 相爷，你说呢？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笑>
4: 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2: 小莲起来吧。<笑>
0: 谢谢娘。
2: 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笑>石平贵，老夫搞不明白。 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5: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哼，
2: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
5: 哎呀，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笑>
0: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
1: 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宝钏，我的好女儿啊！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 宝钏，来，宝钏呢？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0: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18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哎，快起来，起来，来来来，快起来，起来来，坐坐坐啊，坐吧。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卫虎的话吧。
1: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她在西凉的时候啊，
0: 小莲，
1: 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18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0: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1: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
0: 把你变回18年前，宝钏呐，这18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1: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
0: 大姐，谢谢。
1: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0: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
1: 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0: 嗯，
1: 好，那去吧。小莲啊，
0: 哎，
1: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0: 娟放心吧。
1: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0: 小姐，走吧。
2: 去吧。锦川呐、啊，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川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1: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川他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川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川，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川吧。
3: 怎么会这么多钱？
4: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5: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3: 这
6: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7: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3: 我
4: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7: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4: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8: 今天阮奶奶呀，教大家一道一口爆汁儿、巨香巨下饭的独家金针肥牛卷儿。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肥牛卷儿，还有呢，金针菇，还有点葱、蒜，以及呢大酱。接下来呢，我要把食材呢开始准备起来。蒜把它拍一下，然后切成蒜末。葱切一点小葱花，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呢，我们要调一个汁儿，生抽稍微放点，老抽稍许少点啊，多了太咸。蚝油稍许，然后加点糖，它是增鲜的。接下来放点大酱。好，接下来呢再加点淀粉，然后在这里再加入水，我们把它搅搅匀，然后把它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卷肥牛卷。把这个肥牛呢摊在案板上，金针菇拿一绺，然后放在这个肥牛上，然后把它卷起来，这样就卷好了一个。现在这个金针菇肥牛卷呢，一个一个的我都卷好了。那么接下来热锅开火，锅热了以后加油，然后加入葱花还有蒜末爆香。爆香以后关小火，把我们做好的金针菇肥牛卷挨个放到锅里，接下来把我们调好的酱汁儿浇进去，开中火呢稍微煮一会儿，让这个肥牛啊跟这个金针菇啊煮熟。现在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呢已经做好了，接下来装盘儿。把这个汁儿呢还要给它浇上去点，然后再撒上一点葱花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哎，这益生菌，哎，
1: 你不用问啊，我就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是不是想问我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吗？
0: 哎，是是是是是，你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都在这等着呢。
1: 放心吧，益生菌这个事儿啊，定下来了。
0: 哎呀，定下来了，
2: 定下来了，
1: 嗯，是。
2: 哎呦，这大家伙啊，这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啊，嗯，没白盼。嗯，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悬着的心呢，终于能放下来了。
1: 立冬啊，这帮大家团购益生菌的事儿呢，我是一刻都不敢懈怠。现在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的免疫力都是很低，容易感冒，容易得病。有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胃肠感冒，那么腹泻呀、呕吐啊，这是常有的事儿。嗯，
2: 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哈，难免吃的油腻，
1: 对，哎，
2: 把这个胃肠给伤了，就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呢，啊，都面临的问题。
1: 对对对，嗯，说得非常对。昨天呢，我跟大家讲，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就赶紧跟生产益生菌厂家的陈厂长聊了一下。他一听跟我合作呀，又特别的高兴，嗯，就想啊，能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哎，再打打厂里的这款益生菌的名气，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我说了，我这儿既然是团购哦，那这价格一定要往低了走。经过我跟他一番谈判，在昨天呢就定下来了，原价呢230的益生菌。给栏目组的朋友们的友情价，猜一猜是多少？
0: 多少？
1: 168。哎呦，
0: 我的天哪！赶紧给阮老师鼓鼓掌啊！啊，一下子减去就是62块钱。嗯，太厉害了。嗯，
2: 所以要不说阮老师砍价哈，啊，嗯，我们就放心呢。啊，那还一砍一个准儿。嗯，那团购活动开始吧。啊？怎么摇头啊？
1: 我看你们俩还挺容易满足是吧？我刚才这么随便一说，你们就那么高兴啊？啊，这才减下去62块钱，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2: 不少了。
1: 168的价格，立冬，我跟你说，我觉得太高了。观众朋友，我们举办团购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益生菌，对吧？嗯。所以这个168元，你们要是同意啊，告诉你们，我不同意。益生菌这个价格，怎么也得个2位数，2位数才行。
0: 啊，2位数？
1: 对。
0: 这么好的益生菌。8年呐，6000多亿的活性，市面上很难看到。阮老师砍到2位数，这能行吗？再说了，这款益生菌呐，很多朋友在市面上很难遇到，很难买到。这么火的东西，2位数，嗯，阮老师，你觉得能行吗？嗯，我倒觉得不行，咱就168吧。嗯，我倒觉得这个价格我们能接受，觉得挺划算的。
1: 那你呢？
2: 对，我觉得也是。您说这好的益生菌哈，嗯，那个成本它肯定也是很高的。您这一下子您说要砍到2位数，嗯，我感觉人陈厂长哈，人一定不能答应。
0: 就是，嗯，
1: 怎么说你们俩呢？叫猪队友。你们俩呀，啊，我也不管你们了啊！你们答不答应，我都得试一试。
3: 阮老师啊，您助理说陈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您看要不要接一下？
1: 接呀，接！我就等他呢，没想到主动打给我了啊！哎，接过来。
2: 哎，嗯，正好咱趁着这个时候，咱把这价格给他定下来。
1: 你放心吧，你们俩别说话啊。嗯，要是他知道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呢。别再给他吓跑了啊！
0: 是是是，
1: 导播切进来。
4: 哎呀，阮老师，你总算接我电话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啊！

0: 啊，阮老师啊，
1: 哎，
0: 昨晚我想了一晚上，我觉得益生菌团购的事儿啊，我们俩还得再探讨探讨啊。168元，就这个数啊，我给您太低了，
1: 太低了。
0: 而且这个这边益生菌的数量啊，我也不能给你太多，不然我赔的也太多了。
1: 嗯。陈厂长，这个数量这个事儿呢，先不着急，我正好呢也要找您的，价格呢确实咱俩呢还得再商量商量。现在呀，这个168元一盒这个价位，我觉得，还是太高了啊，您得再往下降一降。我是觉得吧，两位数我能接受，三位数我不接受。
0: 哎，阮老师，你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就168元，我真的不挣您钱，再往下降到两位数，那明摆着是让我赔钱呢啊！我这款是8联菌种啊，菌株活性可是高达6080亿的益生菌，而且技术方面呢，用的更是这个多层包埋技术，您说我哪一步不花钱呢？啊，一分钱一分货，两位数啊，我肯定是要赔死啊！
1: 哎，陈厂长，我知道你们厂这么好的益生菌。还要让您往下降价，您这心里呢肯定也是委屈，但是您也知道辅酶 Q10 的李总，你们都是朋友吧，啊，他现在这个厂子产品有多火，你肯定也都是看在眼里的。
0: 啊，这我知道。
1: 自从上次跟我们节目合作之后，他的销量他的口碑是达到了双丰收，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当前的这个事儿，我们要往长远了看。
0: 是，阮老师，你说这些啊，我都知道，我也都明白，啊，这个我知道您栏目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不然呢，我也不会答应和您做这个合作团购的事儿啊。不过呢，咱说实话，这款益生菌呢，我根本就不愁卖，大家都想抢我们厂的产品。就这益生菌呢。它是供不应求啊，所以价格肯定是不能再降了，但是我也会拿出我的诚意来啊，阮老师，我免费多送您1000盒，您看怎么样？这两位数的价钱呢，你就别再提了啊。
1: 1000盒肯定也不够啊，对不对？您这款8联的6080亿的益生菌，市面上观众朋友在外面找过了，很难找到，而且呢也很难买到，那你就这么一点数量，势必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参与不进来，等到打电话就没了。那您想，没参加到团购的那些朋友们是不是在干着急啊？您也为大家想想。还有陈厂长，您要对我们的节目啊有信心，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信心。您说您要是这次真的把这个价格定到了2位数，你想一想，观众朋友，他们能不感谢您吗？
0: 但是阮老师啊，这个您不能难为我呀。
1: 陈厂长，您现在呢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吧。现在呢，我这个节目正播着呢，观众朋友啊，都听着咱俩在对话呢。哦，
0: 您正做节目呢，现在呀。哎呦我天哪，这怪不得您刚才一直不接我电话，这原来这么多观众都看着呢。
1: 是啊。
0: 哎呦，我当这么多人我就说了这些话，我这也太丢脸了这事儿啊。哎呀，阮老师，你这太难为我了，这太难为我了。哎呀，那我想想啊。要不这样吧。既然就是观众朋友们都看着呢，是吧？我们把这个决定权呢就交给观众朋友们吧。这样哈，阮老师，您的团购人数达到2000人，我就给你2位数，也就是99元一盒，您看怎么样？
1: 陈厂长，那您要这么说呢，我也提个条件，团购人数给您在这个2000人上翻了一个番，也就是说团购人数达到4000人呢。
0: 4000人
1: 啊，
0: 这不可能吧？就现在很多人呢对益生菌都不是太了解。阮老师，要是团购报名人数真的达到了4000人，价钱我再跟您打个对折，就是99元的对折，49元一盒给您。
1: 真的？
0: 对。
1: 那太好了，陈厂长。那如果说团购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再给我把那个，4元也给抹了，45元。

0: 一盒，可以吧？
1: 行，成交，
0: 成交。
1: 要是真的达到5000人，我这款八连6080亿的益生菌就按照45元一盒给您。
0: 好，那您还得给我包邮。
1: 那可以可以，但是、但是阮老师，咱事先说好啊，没达到5000人怎么办呢？
0: 那就按照您说的原来那个价格，168元一盒给我，比那个45元多出来的钱，我就替大伙儿出了。
1: 好，意见为定。
0: 那陈厂长，你可别挂电话。
2: 太好了，阮老师，观众朋友看到了吧？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报名人数达到5000人，就可以享受原价230元一盒，现价45元一盒的8连6080亿的益生菌，还给大家包邮到家。哎呀，阮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啊，都跟着忐忑，太紧张了。你们看啊，这数字，哎，一直在往上增加的。现在是1598，1991了。这人数蹭蹭的涨啊。阮老师，我也报名啊。我平时吧，特别贪吃，你们两位都知道，爱吃那个油的，胃肠总是不好。这次我得抓住机会，我得先报个名。
3: 哎，别把我忘了哈。我也报名啊。我爱人今天早上还说呢，我说鼻子怎么有点酸呢？我害怕他是不是感冒了？哎，我给他补一补这个益生菌。两位两位，看看看看，哎呦，这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哈。就从这个增长的人数上来看，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是太给力了，
2: 给力呀！哎呀，这报名的人数达到了3497人了，哟，快到4000人了啊！王老师，咱们要赢喽！
0: 按照这种情况，就能到5000人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能再犹豫了。
2: 张老师，你看啊，这数量一直在飞快的增长。哎呀，可见大家是多么需要陈厂长的益生菌呢、这8连6080亿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现在团购价格是45元一盒，还能免费给大家包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这一下子一盒给大家优惠了185块钱。等等等等，哎，导播又给我们提示了。
0: 这个提示啊。我来告诉陈厂长吧。陈厂长啊，在吗？
1: 哎，在呀。
0: 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5012位朋友。
2: 5020，5141人了。
0: 现在呢，这个人数呢，陆陆续续还在往上涨，怎么样啊，陈厂长？看到了。
1: 我看到了，阮老师。我都看到了。您栏目的影响力呀、我算是见识了啊，要不是亲眼所见呢，我还真不能相信啊。那就这样吧。原价230元的益生菌，我破例了，
0: 破例，
1: 45元一盒给您。
0: 行啊。哎，陈厂长，我觉得我们好人呐、好事儿啊，咱们要做呢就做到底了。这个原价230元的益生菌，您已经45元给了我们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您说您现在要是把这个活动现在叫停了，您说好吗？啊，那只有参加上活动的一小部分朋友特别的感激您，那没参加上的呢，这些朋友就心里特别特别的着急呀。
1: 哎呦，阮老师啊，您这口才太好了，我说不过您呐。那您给个数吧，你想要多少啊？
0: 这样啊，每人呢至少呢参与活动吧，要给个10盒，咱们10盒一组啊。我初步的问您要3万组吧。
1: 3万组啊？啊，
0: 我要3万组。
1: 阮老师啊，我真没那么多益生菌啊，就这款8连6080亿的益生菌，总共也没有3万组啊，最多也就是15000组了啊，再多我真的没有了。哎呀，你看我这手机，我这电话一直有进线提示，一直在闪呢，还有不少工作需要我处理呢。那阮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15000组的益生菌，过后我马上安排人发货啊，就按45元一盒给您啊，就这样，阮老师啊，不耽搁您时间了啊，这个我先挂了啊。
0: 好，谢谢您，陈厂长，记得给我包邮。
1: 知道，那行，那先再见了啊。
0: 好。
2: 阮老 师啊，太厉害了，不负众望啊。
0: 这次呢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团购的是八联6080亿的益生菌，并且呢它是用了多层的包埋技术，保证了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同时呢也把

0: 生菌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化。咱们现在用上点益生菌，把我们的胃肠调理好，这个日子越过越好。
1: 就是。
0: 所以呢，这次活动，你看，15000组，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吧。
1: 没错啊，这个价格让阮老师彻底打到了历史最低价了。原价230元一盒的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的团购价格45元一盒啊，每人限购10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算下来可比平时优惠了1850元呢，太划算了，而且还包邮到家。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那快点快点，我要团购3组那个也就是30个益生菌，这给我着急的。哎，
0: 3组记得要留3个电话号码，哎，因为咱们每人是限购1组啊。
2: 哎，那太好了，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哎，
0: 不用谢。哎呀，
2: 我都没想到啊，你说原价你说230一盒的益生菌，您团购直接就给我们砍到了45一盒，这可帮我们省了不少钱呢。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谢谢您了。啊，你说这让我们能用上这么好的益生菌，哎呀，这我们这心里的老踏实了。
0: 我听听你这声音啊，跟我应该是差不多年纪啊。我们这个年纪啊，咱说句实话，最应该小心的一个就是胃肠问题，一个就是免疫力的问题。所以呢，
2: 是啊，
0: 咱们吃上点益生菌，身体好了不说，给大家省了1800多块钱，
2: 我们都老高兴了，
0: 老高兴了。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
2: 哎，那好，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袁老师。
0: 好，好，好，再见。
2: 哎，好嘞，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组10盒，每人限购1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
3: 我要团购那个1组8年6080亿的益生菌呐，我一定要把这益生菌给它用上
0: 啊。这个没问题，我这儿给您报上名 啊，放心。
3: 哎，阮老师，这团购就是好哈。
0: 哎，
3: 这益生菌呐，真是好东西。那之前哈，我吃点凉的、硬的，这胃呀就受不了啊，又打嗝又胀肚，肚子一敲哈，还那个砰砰的响。
0: 嗯，
3: 以前呢我也吃过益生菌，吃完以后哈，确实不错，挺好的。
0: 嗯，
3: 咱吃东西也不害怕了，而且现在人哈都比原来胖了，而且这回您给我们找到这团购的益生菌更好，8粒，菌群数量高达6080亿，还这么便宜。阮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团购一组啊。
0: 您说的没错，增强咱们胃肠的蠕动能力，而且是双向调节咱们的肠胃，可以让我们人体呢体内的有益菌变多，有害菌的减少，从而就实现我们肠道的健康。那肠道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您收到益生菌以后，记得一定要坚持吃。
3: 好的，好的，阮老师，我一定坚持吃，您帮我登记好啊。
0: 行，放心，已经帮您登记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好，就说到这儿，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1组10盒，每人限购1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啊。
0: 哎，
4: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麻烦你帮我订2组那个益生菌呗，然后是我父母订的。我
0: 行行行，2组给您报上了啊。
4: 哎呦，太谢谢你了，阮老师。我一看老师你给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还是8年6080亿的，而且还有那个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你说这么好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的，现在你只需要45一盒，而且是10盒1组的，还免费包邮。你说这么划算的东西，我必须给我父母一人订一份啊，阮老师。
0: 我发现吧，你这孩子真是孝顺啊。2组呢，我在这儿呢已经给您记上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哎，谢谢你，阮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哎，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1组10盒，每人限购1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

0: 哎，我团购两组20盒益生菌，
1: 啊，
0: 我和爱人一人一组，这两组都要订上，谢谢老师。
1: 哎，好，两组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吧。啊，
0: 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咱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
1: 嗯，
0: 昨天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了。
1: 啊，
0: 就他参加不上这么好的团购活动，这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
1: 嗯，
0: 就怕抢不到这个益生菌。
1: 嗯。
0: 主要咱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1: 嗯，
0: 这个原价一盒这个230元，团购活动价才45元一盒哈，
1: 嗯，
0: 这一组10盒还包邮，你说太合适了。
1: 嗯，行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这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呢，这边已经给您订上了，而且是包邮的啊。
0: 哎，也谢谢，好了，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桃红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连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麻烦您帮我团购3组益生菌。
1: 三组啊，三组就要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哦。
3: 哎，好的好的。哎，我是真没想到啊，原价230元一盒8连，6080亿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元一盒。
1: 嗯
3: 嗯，我以前自己买3连4000亿的一盒都要200多呢。
1: 嗯，
3: 而且今天的益生菌是8连菌种，品质好，嗯，价格还便宜，还包邮，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家3口吃着感觉老放心了。
1: 咱们把益生菌呢用好了，咱们朝着健康这条大道啊走下去。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后边还有很多朋友，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的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再见。
3: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桃红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连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那个，我想要团购那个2组益生菌
1: 啊，
4: 这个我一组，然后我给我妈留一组。
1: 嗯，
4: 我们赶紧啊，把这个益生菌得吃上啊。
1: 哎呀，你这话说的没错啊，这个时候啊，感冒啊，肠胃功能异常啊等等情况是经常在我们身上发生，都愿意找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免疫力差的人。您要2组啊，我这边给您寄上了啊，放心。
4: 哎，好嘞，谢谢了，那个阮老师啊。
1: 嗯，
4: 还有啊，就是这个我们要用上这益生菌呢，好好调理调理肠胃，到时候啊，这个胃口好，这个吃啥啥香。
1: 嗯，
4: 肠道排的也好了。
1: 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您要的2组，我这儿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包邮到您家啊。
4: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嗯，
4: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230一盒，8连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要团购2组8连6080亿的益生菌。
1: 好，您呢要2组20盒，我这儿帮您订上了。
5: 嗯，这么好的东西还这么便宜，真的太谢谢您了哈，阮老师。
1: 嗯，
5: 一定帮我订上啊。
1: 嗯，
5: 我要2组。
1: 嗯，放心吧，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好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5: 好，谢谢您，阮老师，再见。
2: 恭喜你，桃红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连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罗老师，
1: 哎，
6: 电话终于接通了，哎呀，可急着我了
1: 啊。
6: 啊，阮老师，我要那个团购2组8连6080亿的益生菌，
1: 要2组，
6: 对对对，
1: 这个、益生菌
6: 是2组
1: 是吧？
6: 嗯
1: 啊，跟谁呀？
6: 这样的，我呢是和我母亲一人一组，阮老师。
1: 啊，
6: 嗯嗯，我和我母亲都是您的粉丝，您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比我们自己买的好太多太多了。
1: 嗯
6: 嗯。 您帮我们团购的是八联菌种，菌株活性高达6080亿的，还有多层包埋技术的关键的。

0: 价格还便宜，
1: 嗯，
0: 原价是231盒，
1: 嗯，
0: 团购价一盒才45，
1: 嗯，
0: 一组10盒的那个还包邮，
1: 嗯，
0: 真是太划算了，罗老师。
1: 是，
0: 嗯，您一定帮我订上啊，罗老师，我要两组。
1: 啊，放心放心，你要两组呢，我这边帮你订上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0: 嗯，谢谢
1: 会帮你把地址啊什么的都帮你写上，别忘了把地址留下啊。
0: 嗯，好的好的，罗老师，谢谢。
1: 哎，好嘞，不谢，因为后头啊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桃红橙铜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栾老师，可算轮到我了，栾老师，我和我姐姐都是您的奶粉，我刚刚看节目，您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比我们自己买的好，您这款是8联菌种，菌株活性高达6000多亿的呀，
1: 对，
3: 这时候不赶紧服上益生菌还等啥？栾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我要两组。
1: 好了，这位朋友，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会包邮到您家的啊。
3: 谢谢栾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让栾老师啊彻底打到了历史最低价了。原价230元一盒的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团购价格45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算下来可比平时优惠了1850元呢，太划算了，而且还包邮到家。想要参与的朋友，继续可以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团购活动。好的，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个烟头，一次引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光步入七月，我省限量版的清凉天也正式收尾。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而且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体感非常的闷热。午后经常会有阵雨或雷雨光顾。那具体来看，二号到三号，大部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南平以及三明、龙岩、泉州、厦门、漳州的一些地方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漳州的部分县市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四号，雨水的范围呢又会扩张，像是宁德、福州、莆田和平潭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在午后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迈入七月，高温正式宣告登场，中北部的很多地方午后最高气温将会持续35度以上，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5号，高温天天见，不仅气温高，空气的湿度呢也很大，仿佛是住进了蒸笼里，很容易发生中暑，务必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多云，30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晴，40到24度。昌都今天晴转多云，22到7度。台北今天晴，31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34到23度。福州今天多云，37到26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林老师，
2: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3: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5: 把杆子装。
1: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无论谁进，
6: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回来了，你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18年前的宝钏吧。
1: 怎么会这么多钱？
2: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3: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1: 这
4: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5: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1: 我
2: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18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5: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2: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4: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离这不远的客栈。
0: 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为虎。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1: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1: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1: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1: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1: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1: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呢。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2: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3: 够了，
2: 够了。
3: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2: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哦，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小姐。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1: 他是西凉的大王。我不会是做梦吧，小姐？ 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啊，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2: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3: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4: 宝钏，
1: 夫人，
4: 娘，
1: 大小姐。
4: 看你混。

0: 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大姐，我老了。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哎呦，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都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1: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真的吗？你龙哥跟我说，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
0: 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她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 尤其是这2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2: 小莲，别说了，
3: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2: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3: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2: 娘，不管怎么说，这18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1: 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地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笑>三妹。
2: 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3: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至于去西凉。
2: 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有这么严重？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她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笑>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是啊，
1: 是啊，金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
2: 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这，
0: 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哼，
1: 胡说，怎么回不来呀？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 这平贵还能拦着他呀？
0: 夫人，大小姐，

0: 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1: 什么？西凉的大王？
2: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3: 岳父救我，小婿是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2: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我
4: 爹，爹，
3: 公子，
2: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3: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4: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2: 什么事？快说。
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5: 啊，西凉大王？
3: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5: 哦，他是西凉大王，
3: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4: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2: 也是啊，看那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5: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2: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如果
5: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2: 那麻烦可就大了。
4: 怎么说呢？
5: 西凉大王
2: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量，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3: 娘子，
4: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6: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1: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0: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6: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7: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1: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0: 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啦。
7: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1: 是啊，
7: 所以我很为难。
1: 哎呀，宝钏啊，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7: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6: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1: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0: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1: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7: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3: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2: 你说
3: 岳父，你想过没有，
5: 一个西凉大王
3: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4: 是啊，爹，
6: 堂堂一个西凉王

0: 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的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的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1: 高帝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傅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贪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0: 魏虎啊，
2: 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0: 是，慢着。
3: 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魏虎，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4: 赵本卫将军看过了。
3: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啊，哼，这所为何事啊？
4: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1: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3: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 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1: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3: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4: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5: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5: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4: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3: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4: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4: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3: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4: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

0: 倒是真的。
1: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0: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2: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义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1: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3: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4: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3: 嘿，此言差矣，
0: 我贵为西凉王，
3: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4: 你真的是西凉王？
0: 嗯。
4: 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3: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4: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呢？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3: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4: 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3: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4: 是的，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3: 啊，不敢。
4: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3: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
4: 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3: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4: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3: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4: 嗯，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3: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待将军查明。
4: 多谢大王谅解。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
5: 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
4: 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6: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

0: 有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

0: 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0: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

0: 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
0: 嗯，
1: 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
0: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3: 我说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4: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夫人之见，住口！
4: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2: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5: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1: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3: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1: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4: 好，我也去。
2: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0: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0: 好，娘，

0: 宝琛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1: 是啊，魏虎，宝琛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2: 哼，
3: 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爹。
4: 大哥，不好了！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就他有毒是吧？
5: 不是啊，我……
4: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5: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哎呦。
4: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1: 胳膊往外拐了！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整个王城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嗯，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1: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0: 哎，也没有了，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其他还是友好人呢。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义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4: 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已告。
3: 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刘将军，是谁要见老夫啊？
2: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3: 苏将军，你前来是？
4: 哦，
3: 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
2: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
4: 免礼。
2: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4: 嗯。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2: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4: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1: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0: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1: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
0: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